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亲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0: 偏偏这里却种出了最潮的商业生态，这就是他们读不懂的河南魔法。豫商为何频频出清？这片土地还藏着多少实力派？大象会客厅对话河南民营企业家，解锁豫商当潮的答案。在河南 BOSS 群里，秦英林选择了赛道，土味十足。90年代的大学生，却放弃铁饭碗回乡养猪。他用30年的时间回答一个问题：如何用最潮的科技重修这个最古老的行业？从22头猪开始，一路打怪升级，成为全球第一。当你以为企业家的日常是怎么赚钱，这位大佬却告诉你：
1: 您能够想到的最高的一个目标是什么样？
2: 那将来觉得是养猪成为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就是买到这个非常好的肉，大家更多的香火去买泡沫玛特，做美容、美甲、健身、做瑜伽，
1: 更多的去享受生活，
2: 享受生活的吃饱了、喝好了，大家还有需求，那靠什么？就靠我这个学习的价值。
0: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穆源董事长。
1: 您觉得您为什么会成功？是赶上了风口吗？
2: 像这个我们对这个养猪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已经成功了这些路子来看，好像说赶上了风口，不如说风口一直都存在，事实上都是大家都在试错，都在探索，所以做出了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就成了。
3: 就像您当年，您说您92年去选择养猪，其实也是您说是捡个漏是一样的，就找到一个社会有需求的一个缺口。您是89年的农大毕业，您怎么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放弃体制内？那个时候家里人没有跟您说，好不容易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咱为啥要放弃呢？有人不理解吗？
2: 当然了，就是那个我本身在上学的时候，这个看到家里这个生活这个困难，就想帮家里。那个时候只能看到就是养猪能够改变命运，那个命还是窄的，当然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一样了，他们可能是在互联网能看到全世界，看到各行各业，那么他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做更广泛的选择。
3: 我不知道您这一路走来，哪一个时刻让您觉得是第一次让你觉得我特别有自豪感，我可能以后真的能实现我的目标？
2: 实际上你问哪个是感受到有一种这个成就感，不如说哪次感到有绝望感更清楚。比如说我们那个刚开始养猪，规模已经发展到就是有10000头左右的时候，我们发现规模化养猪没有邻居家农民的养猪养得好，我上了大学养猪还孤注一掷，没有上过学的养猪养得好。他放到门口一个店里面，四面透风，冬季也透着风，结果人家养的猪的成绩，无论怎么算这个账，比我养的好得多。那么这个时候就提出一个严峻的话题，究竟我们现代养猪未来出路在哪里？那会有一种绝望感。
3: 那你怎么突破这个瓶颈？
2: 那我们就向农民学习，是因为它的空气清新吗？它的猪养的数量少吗？这个话题我们讨论了10多年，没有形成突破性的进展。2018年有非洲猪瘟之后，实在是不行了。如果要是再不去做更大的突破，那可能就灭顶之灾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猪舍做这个全空气过滤。那么一尝试呢，就是那个头大了，大的就是到了就说是。要么就成，要么就败。
3: 大的到您也开始掂量掂量的时候了。
2: 不是掂量掂量，就是大家都质疑，让猪呼吸的空气啊，就像那个，像我们做外科手术那个空气过滤的标准一样，那么高的标准，我们是养猪还是在做艺术，还是在做创新？那么这些现实的话题就摆在面前，可是还要活下去，这件事怎么回答？那就必须做。我们的研发人员、技术人员都是10000多人。我有一个新想法，大家有个新思路，身边坐着采购团队，马上在互联网上找什么硬件产品能响应我的想法。就是这里5分钟、3分钟找到， 就开始下单，然后连夜就装上试，到凌晨五点他们给我报结果，我到十二点左右问进展到哪，就说我白天工作，他们夜里工作，每次都准备我们要成功了，都准备要开成功会呢，没法开了，总觉得都好了好了出问题，好了好了
3: 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2: 又遇到新的问题，直到今年整个生产算是表现出了预期，从2004年到现在二十年。
3: 其实我去过咱们的猪舍，规模特别的大，也很震惊，就是我们现在的猪给我们感觉就是比我们人过的都体面哈。
2: 这个不是可以要让猪啊，就是所谓那个体面，也会发现呢，就是你要把猪给照顾好了，猪它就长得好，我们的投入和产出是值的，而且那个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就不断的去提高猪的生活质量，无论是从温度啊、湿度啊、新风啊，就是包括这个地面的清洁呀、饲料的这个质量啊，这些我们都是一步一步提升的，背后是有很多教训带回来的，然后呢就是用经验积累之后变成我们的生产方案了，感受到的收益是大的，投入是值的，这样一步一步啊，先让猪喝上干净的水，吃上好的料，发现呢这个温度要舒适，温度舒适以后它就不生病，还要心肺要更健康，那么这个时候呢猪就是一直生活在就是像一个春天里的这样一个环境下，那么猪的生长速度也好，也鲜活，肉也好，也鲜嫩，到最后发现我们把这个猪的环境做的有时候比我们自己住的环境还好。
3: 现在整个这么大的一个墓园，如果说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这个试错成本会不会太高？
2: 回头看呢，就是一路上走过来，只要是放弃了的都是不恰当的、不正确的，可是再回过头再往前看，在没有做之前都是正确的，我没有更好方案的时候，比如说我没钱，那就简易猪舍，我没有装备，我就用人，创新没有对错，根据条件，根据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社会条件和自身条件，它不断的提升，它是一个迭代上升的过程。说那个行动失败，那个是两次失败，我们本身调成了，硬件调成了，程序调错，就是要猪舍里边冬季也热，能把猪热的就是慢慢生病就死了，那夏季冷啊，就是那个温度调的低了，结果是很多猪生病了，这两次啊，第一次是一年时间，我第二次是一年半，两次损失都是121。你像这样大的事情，对一个企业来说，如果是不是董事长，谁敢承担？
3: 这
2: 谁能承担？
3: 这大家会嘀咕吧？
2: 太大了，
3: 大家会在底下嘀咕，还是明着就跟您说不要再这样做了？
2: 你包括现在还在嘀咕啊，这都是董事长干的活。
3: 但是还要继续往前走。
2: 这件事情就像我们长征一样，不因为事故总结的时候，你说长征牺牲了那么多人，而不走这条路，就说是如果再来一遍，还必须走这条路，一定要创新，那回头看，看损失，我们是大的。真要评价现在的成果，那还是小的。为什么说这个猪肉还嫩呢？我们的猪生活条件好，吃的是营养餐，喝的是过滤水，呼吸的是净化空气，住的是空调房，就像那个航空舱那个待遇一样。我们就是市场现在成了我们全球的一个经典，一个行业的经典，
3: 猪群咳嗽管家。
2: 这个设计呢，就是我们经过这个都多少年了，有6-7年了，这个研发，收集猪咳嗽的声音，就知道什么病，然后把这个结果推送给饲养员，提前预警，我们空气净化了以后，清零了，能把 PM 十造零，那安心这个 PM 2.5能做到7.7，
3: 那是不是像我也可以去养猪了，也可以当一个猪的厂长？因为我不懂的情况下已经这么高科技了，我可以吗？
2: 关键是你要比那个策划懂得更多才行。
3: 我要懂得更多，没有懒办法。那 现在已经如此之先进了哈，我们未来还能有更多的可能性吗？我们养猪？
2: 还有那空间挑战太大了。
3: 嗯，
2: 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到我们这个就是想象中一个工那个工业化效率到这个饱和的时代。
3: 嗯，
2: 还要有更多的效率去提升。就是我们的猪肉生产的目标，就是说是能够让大家生在衣食住行这些基本费用方面，这个能够越来越成本越低。
3: 嗯，
2: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当我们现在一直要围绕着物质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个死循环。
3: 嗯，
2: 是个死循环，因为我现在我创造的效率越来越高，我生产产品越来越多。那大家都来生产产品，可是消费就那么一点点，吃多了还胖，该怎么办呢？更多的人去创新，比如说有个好的创意，再来一个哪吒二、哪吒三，让大家坐在影院里边，这个滔滔不绝的评论，去欣赏，花更多的钱用在这个健身啊、艺术啊、思想提升啊，
3: 嗯，
2: 这个方面来。
3: 您刚才讲的这些非常富有哲思哈，也是您的财富观的一种体现。您是什么时候悟到的？
2: 我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工商联组织企业家这个讨论呢、啊，
3: 嗯，
2: 讨论那个我们的企业价值，都开始思考，这个如何去这个有利于社会发展。
3: 嗯，
2: 可是呢，我那是个专业户啊，好不容易挣点钱，你说让我分给别人，我办企业的初衷我不是去给大家分钱的呀。我就是想致富的嘛，你现在都让我分，我觉得受不了。
3: 嗯，
2: 后来我就是在这个参加很多活动过程中，慢慢感受到，啊，还是有人呢，确实比我这个高尚，他们就是在这个自己很艰难的时候，又很仗义，
3: 嗯，
2: 就凭仗义的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也应该成为一个仗义的人，不仅是要对朋友，仗义。对社会、对国家也要仗义。我先从员工开始思考，就是我们应该有钱，应该向员工，给我们员工这个薪酬方案提一提。第二个呢，真正到大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财富从简单的这个贷款开始，发现是社会的财富汇集在一个企业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思考，究竟我们企业的价值在哪？为什么国家有出来那么多政策支持我们发展？哦，我发现我的功劳是，我做企业是有新产品、好产品，服务了社会，满足了社会需要。实际上，它背后都是又在有存款，有更多的事业，更多的就业，更多的税收。我们思考到这个时候，基本上都算是想明白了。我就发现，哎呀，我们就是个猪嘛。我们开始的时候争强打斗的背后积累了财富，实际到最后都全部都回到社会上。它毕竟不是这个简单的是占有和拥有，它是不断的是社会循环。

0: 泡泡玛特这种新兴经济体崛起，您是做传统产业的，担心被新兴经济取代吗？
1: 这个好啊，我们能做起来，是说我们把一个传统的农业做好了，现在有更好的上来了。不因为有个新的变化啊，我就不存在了，不也不是说我的价值低了，而是说我们会发现社会有新的市场，有新的需求，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做企业的都要反思，那么我们过去的赛道还能走多远，过去的产品还能用多久，那是必然是要迭代的。我们如何做到与时俱进，让我们的观念俱进，让我们产品，让我们的技术都能够聚集，这才是重要的。
2: 包括像您在内，包括许昌的胖东来在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泡泡玛特王宁，包括蜜雪平城，给所有的一些企业家也是一种很振奋的。那您怎么看待我们豫商企业家的这样一个倾向？
1: 每每看到我们河南的企业家，我是非常自豪的。我们河南的企业家在很多方面并没有落后于其他人。

0: 今天看到这些一定是走过来比较亮的，背后都走了几十年，它不是说我一下子就冒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需要坚定信心，不因为地域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没有能力，而是说我们的眼界要打开，我们要看更大的世界，我们要看得更长远，我们要信心更坚定，或者甚至说是我们要有危机感更强，才能够激发更多的人去想出更绝妙的方法，去创新，去突破，去实现自己。
1: 您怎么看待企业家这三个字？在您眼里，什么样的算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0: 如果从历史啊，我们改革开放者40年来看，无论大的小的都是了不起，包括孟元在内，我哪想到养猪能做到现在啊？后来才发现养猪的行业是没人做，我捡个脑门而已。那么这个时候你说我因为我今天的这个养猪规模就是因为了不起的企业家吗？不一定是。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做实体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就像我们在上战场上，如果问战场上有多少人归来，一定是有人在牺牲在路上。那么究竟是回来的路是英雄啊，还是牺牲了的人是英雄，我们真要需要认真地去评判。
1: 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想凯旋而归的话，我们最应该具备的是哪种特质？
0: 首先是要与时俱进，特别是这40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又进入了新的时代，智能时代，那么这份创造是一定要用知识和科技来驱动。我们原来呢是靠一种气啊，现在是要科技。有的时候尽管我们企业觉得很难，一定还是要这个用知识、用科技做创新，这个做从产品和服务上去突破，这个好的政策才能够给我们加持。
1: 您这一路走来，其实也是扛过一个个的压力，迈过一道道的难关和坎儿哈。那我不知道您在这种无形的就巨大压力之下，您是怎么有这样缓解自己压力的妙招？
0: 我们当时银行贷款没钱，没钱到什么程度啊？那就回到家里，这个剃完素面的都是我的炊事员，在街上欠的菜、欠的面，欠到两个人都不敢上街去。两个人急得哭，到这个份上，我当时最难的时候，摆脱最难的那种恐惧啊，是看书。我看我们养猪专业的书籍，把我的那种精力啊，就是放到这个不让它聚焦在我的困难上，我就给它放在我未来发展的那种奇思妙想上。然后是行动，我能不能找朋友借点钱？能不能发动我的所有好朋友都去借点？让我们员工借点，那是很艰难。所以说，现在想跟年轻人说，创新呢，我们创业本身就没那么容易。这个时候，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不要盯着困难，要看到未来，想办法，要行动，一定要创新，要突破。才行，没有出路，更没有退路，
1: 就是生存下来，其实也得靠这种硬实力才能够走到现在的。您一路以来的这种创业也好，您的这种财富观念也好，其实是能给大家一些启发的。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也想创业，可是目前所面临的就业的压力都很难的时候，创业的路子又前路渺茫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做？
0: 我时常给我们那内部人家讲，如果是找自己的出路呢，这是一种做法，是从我出发。如果是看着社会需求，会发现社会有很多的需求等待人们去满足，谁愿意去满足社会需求，这就是机会。有些是显性的，有些是隐性的。

0: 我们更多的是，我们把隐性的拉到高位上，去不断的去创造，去服务于社会需求。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1: 据我了解到，墓园人的工资是挺高的，收入是挺高的。
2: 那墓园靠什么让年轻人既拿到高薪又有这种价值感？
0: 我们内部实行就是，那个你创造价值有多高，给大家这个按照价值来划分这个，薪酬比例或者说叫奖金。我们有一个计算标准，我们内部把所有业务都划分。那么就是你干了多少活，自己算账，自己算自己的薪酬方案。那有的高创造多，得到多，表面上是财务上给你发了工资，实际上是你干的一个成果的结算。
2: 听说墓园是少年将军挑大梁，
1: 我们的高管们也都是年轻的面孔啊。您怎么放心能够把一些大的决策交给他们去做的？
0: 我们把这个决策技术化。什么叫技术化呢？无论说哪件事，你把这个为什么做，达成的结果先算出来，然后说你措施方案成本算出来，哪一个成本最低，哪一个方案最优，就是好方案。董事长经部门经理，包括我们一线员工，谁都去做最优方案。这个时候权力就不需要我们这个领导来批了。决策是技术化，是算的。
1: 嗯，
0: 那么权力是公共化，谁都可以决策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小兵大权。
1: 很多民企呢其实都挺头疼接班人的问题，那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思考墓园的接班人这个问题的？
0: 在这个日常中，我们会看到一些企业就是开始败落啊，我们看中外的企业家故事，都发现问题就出在选拔接班人方面。那么这个接班人如何选，这是在15年前，
1: 嗯，
0: 在思考这个话题。那没有一个什么好的方案。究竟我们传承啊，接班传的是什么，接的是什么？如果接的是财富，那很毫无疑问，那财富是死的。如果接的是事业，那就需要有专业、有能力，谁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谁就适合。你把这个问题看明白了，就应该是让更多的人站到这个责任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初步就想尽可能不要让家族成员的作为这个二代的主体，那么应该是有足够的人来做这个领头人，更有利于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不分家族内外站到责任的最高度。
1: 您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有没有取舍的这种撕裂感？
0: 没有。
1: 嗯，
0: 我更多的是亲和感呢。
1: 嗯，
0: 我把我的想法给儿子们讲。
1: 家里人是什么感受？他们同意吗？
0: 一定要给孙女讲清楚，给家人讲明白。第二个呢，如果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希望看到有的人他愿意去承担，给他放在高位上，那如果说他成为墓园的接班人，他一定会承担起更多的重任。那我们感受之后，我这后代一样，多了一个后代，多了一个儿，这多好。那这个给我更多的亲和感。那应该说现在反而这些我们这二代接班人这一圈里边，我感觉到都非常满意啊。
1: 其实现在我们说到的大环境，很多企业它是缩紧了银带子，然后放慢了脚步子哈。那墓园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还有出海的一个打算，在这个时候再去这样做的话，有没有风险存在在里头？
0: 做任何事都有风险的。
1: 嗯，
0: 就是我们把风险控制在小范围就可以了，一定要去尝试去试错。外边的世界那么大，我们为什么不去看看呢？
1: 您说过要把我们的这个养猪大国变成养猪强国，那您觉得我们离养猪强国还有多少差距？这个差距要实现起来的话，有多少年或者有个时间限制吗？
0: 哎呀，这个特别是好， 很快，
1: 很快。
0: 中国人的这个创造力就是这一点，中国发展的韧性彰显得更清楚。
1: 嗯。
0: 我们原来看到国发展的时候是仰视啊，是崇拜。嗯。我们跟着学，从跟跑、并跑到领跑，我们中国的很多这个都已经是走向了领跑的这个状态了。
1: 嗯。
0: 我们下步要成为要步强国，只是时间问题。
3: 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4: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愿望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7: 人类能对抗衰老吗？从神话传说嫦娥意外吃不老药奔月，到古代帝王前赴后继如秦始皇求仙入海，数千年来长生不老一直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彼岸，
8: 而能带领人类逆天改命的只有科学。200多年前，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疫苗将人类自身寿命拉长了近乎一倍。
7: 除了被动防守，还要主动出击。人类正在探索一种新武器，超级疫苗，哪怕面对如变脸高手一般的流感病毒，也可一针有益。未来更强大的超级英雄正在召唤，让你延缓衰老，远离阿尔兹海默病甚至癌症。未来还有多远？科学的边界在哪里？大象会客厅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改平。
9: 你孙悟空本事再大，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10: 我们现在要研究要做的就是类似于如来佛手掌的这样的一个疫苗。
9: 对，
10: 我觉得如果您一直在那的话，说不定现在就是诺贝尔奖得主。
9: 这个阳春白雪也得和下里巴人结合，缩短中小学学制，最好回到5到10。

0: 阿姨好，
1: 您对我有印象吗？2017年的时候在北京两会，我采访过您。
0: 对对对对，好，谢谢。
1: 来，我们这边
2: 好，
1: 我觉得你看8年过去了哈，我觉得我的容颜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觉得您没有怎么变。
0: 哟，那不可能，变化很大的。
1: 最近您在忙些什么？
0: 平时主要是事儿太多，
1: 事儿太多。
0: 研究上是团队太大，团队太多。
1: 您的身份也很多，得带学生是吗？还有进行各项科研。
0: 对。研究是我最重要的任务，
1: 最重要的任务。您研究的超级疫苗，我很感兴趣的，说是以后有抗衰的疫苗，什么时候能够有？
0: 我们在研究这些东西，我们有几个，一个是抗衰，
1: 对，
0: 减肥，就是低鼻型口服的，就是健美啊，抗衰老啊，促生长啊，这些这一类就是把疫苗扩展到这些方向上去。
1: 我们能不能期待一下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很方便的这种低壮的疫苗上市？
0: 要做出来的话，应该很快，1-2年可能才。但是真的得到国家批准的话，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1: 好，
0: 需要产业参与的事儿。
1: 对，您说到这一点的话，其实回到您所研究的领域哈，回到您所研究的领域，超级疫苗，其实很多国家都在进行这样的布局。
0: 很少叫超级疫苗的，因为我们叫超级疫苗不是为了概念，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就以流感为例，流感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比新冠还大。且抛开这个每年死多少人不说，病多少人，这个数额是巨大的。
1: 对，
0: 肯定是每年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但是人们就你说呢，不是太在意。
1: 对，
0: 而且呢，流感已经有疫苗好多年了，
1: 但是注射流感疫苗的人不是很多，
0: 因为它不管用。并不是说大家不怕流感，因此我们就提出了这个超级疫苗的概念。我就不相信，如果你说滴滴鼻就行了，还有谁不用这个疫苗？但我自己肯定先滴，我先不得感冒再说。
1: 那未来您说的这个一针见效或者是一滴见效的这个超级疫苗，就可以防控住我们的流感吗？
0: 实验室的动物实验上的结果是非常好的。超级疫苗两超，一是超级高效，二是超级广谱，就不同的毒株它都能够保护。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几年尤其是新冠之后，这种毒株的这种变异程度也比以前复杂的多了，我们以后的疫苗能解决它不停的变异的这种病毒吗？
0: 变异是绝对的，就是不变是相对的，但变异的幅度、速度、跨度，这是不同的。孙悟空有72变，一个跟头翻108000里，但是他如来佛让他翻了一番，回过头来了，说你到哪儿了？他说我到海边，有撒证据，有5棵松树，我在最高中间那个松树上下边撒泡尿。他说来来来，如来佛说来来来，闻闻我这个中指的这个根儿这是不是有猴尿味儿？所以你就是说，你孙悟空本事再大，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
1: 我们现在要研究要做的就是类似于如来佛手掌的这样的一个疫苗。
0: 对，我记得总书记刚刚当总书记的时候，当时是8000多万党员提了这个9个字：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就解读总书记这9个字啊，是俩字儿，哪俩字儿呢？明白。所以干任何事情做到明白的，你首先要思考，
1: 要想明白。
0: 对，先想，思考就是想嘛，想而想明白。你有先进的思想，才可能有先进的这个研究，才可能有先进的成果，才可能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不同反响的影响。你如果你想都没想明白，你也不可能走在前列。
1: 们能发挥什么样的想象力，有什么样的疑难杂

0: 癌症能够通过我们以后的研究用疫苗来解决，像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我看到有帕金森，像这些很难根治的一些疾病都能够通过疫苗来解决吗？
1: 是免疫，
0: 是免疫。
1: 哎，免疫学和免疫是根本，就是把免疫学把疫苗学扩展到更宽的领域。这就是我们现在从事的一个工作，未来可以几乎用于所有的病。你包括现在癌症，癌症也有疫苗，包括一些衰老，还有粮食安全，任何重大的问题都没有这个问题大。而中国14亿人口，18亿亩土地，我们的产出只有这个6-7亿吨，而我们每年需要硬进口1亿多吨粮食，有15%的硬短缺，但是表面是粮食问题，甚至是畜产品问题，是因为我们吃肉蛋奶，我们把粮食转化成了肉蛋奶，通过什么？通过畜牧业。那么15%的短缺怎么样来了解决？我们可以用免疫调节的办法，使畜牧业的效率更高。当然是疫苗学的办法，使动物的死亡率降低。
0: 刚才您所提到的免疫学和疫苗学，那我们知道免疫系统如果把它比作一个王国的话，那我们疫苗在里面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如果形象的比喻，
1: 疫苗它是啥呢？是领导。我说了，疫苗干两件事儿，一是要让这个免疫系统调节免疫系统的，一要让它针对谁是敌，识别谁是敌人，是吧？二要它用多大的量、多大的劲儿来消灭这个敌人。你疫苗的用量要精确。
0: 对，大家都觉得药效强一点，是不是对于病菌的杀伤力更强一点？
1: 对，这是个误区。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为什么要做植物源动物疫苗呢？我讲了，我说这个人的疫苗最便宜的得几十块钱，大家觉得不多不多，几百块钱也不多不多，几千的也有。你想象一下，这些疫苗能在动物上用吗？那我们吃猪肉还不得300万块钱一斤吗？能吃得起吗？所以动物疫苗还得讲究，既得高效又得
0: 经济实惠，
1: 节省免疫潜力，还得不能让它过。
0: 对，
1: 过了之后，就使我们投入我们的饲料投入成本回不来。因此我们提出来植物源动物疫苗，用植物来生产动物疫苗。因为你用细胞工厂这些生产代价太高，而且我们的研究也都发表了，证实是非常可行的。有些已经这个在转化。
0: 您曾经在英国留学吗？
1: 对对对。
0: 然后您做的也是基础理论研究方面。
1: 对对对。
0: 而且
1: molecular talking。
0: 对，我觉得如果您一直在那的话，说不定现在就是诺贝尔奖得主。但是您怎么会回到我们，毅然决然的回到我们河南？
1: 这是个很好的故事。94年10月从英国回来，在首都机场这个降落，出了这个机场门，看见我一个同大学的同班同学，我觉得特别的奇怪，怎么能碰见这样的人？说你们也来接人？我们来接你来了。他们来接我来了。我说你们是开玩笑？他说真的。谁让接的？是当时河南农科院的院长让接的。你想这个我的硕士学位是在这个三说三星还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的实验室，我是跟着他的大徒弟学的，这个博士学位是跟着三个两次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的他的大徒弟做的，做的又是全是理论研究，怎么可能到河南来工作干啥？
0: 对，没地位。跟您之前的方向是不一样
1: 的。但是呢，人家来接了，我这人性情中人，人一接就跟着人家来了，来了了就留着了河南。这一激动不要紧，难题来了，困惑来了。你我们是做基础研究的，搞细胞表面分子对话的，免疫学在农村能干啥？干啥事儿不知道。当时我就想啊， 我论文扉页上那句话，就爱因斯坦那句话，思想，什么是思想？就是思考才有思想。这个阳春白雪也得和下里巴人结合，
0: 你的研究要接地气了。
1: 哎，对，后来我半年都没工作呀，走路也想，睡觉也想，工作也想，一直在想干点有用的大事儿，用免疫学解决农业生产领域的大问题。后来就想啊，突然想，因为传染病的防控有四个字叫早快严小，
0: 速度决定了一切。哎，
1: 突然想明白做快筛怎么做呢？我们做了这个试纸快速检测技术，它的原始专利和中英文的原始著作都是我们写的，应该说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是很有地位的。
0: 先做检测，然后再攻克。
1: 你先知道有和没有在哪儿呢？就跟打仗一样，防病毒也好，也得知道它有和没有在哪儿的程度如何，用什么才研究疫苗。
0: 我们所有的，就像您说的，超级疫苗也会出现在这些个实验室当中吗？
1: 我们在这边有，正大有，农科院有，都有。哎，我其实，你像我这么大的这个摊子，就得叫别人干活，你自己能干得了吗？根本不可能。所以实际上我比他们都闲。
0: 但您的这不闲。
1: 我这些年来招了很多的研究生，应该说我培养的研究生五六百名了。以前很早就有人问我，说你招这么多的学生，你能顾得过来吗？我说你指什么顾？如果说我手把手天天跟着他们，教着他们做实验，顾不过来。但是我顾得过来的是他们的命题，他们的思想，细节问题我很少管。
0: 那您对学生有什么要求吗？
1: 对学生其实要求是最宽松的一个，
0: 但是您的要求其实就像您说的最宽松的态度，但是其实有最高的要求，总追让他们找到最高境界。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最高境界？
1: 我试图但未必做得很好。就是说我试图教给他们勤奋、善良、善思、善为，这是最根本的。没有思考，我说任何事情，人生任何事情三部曲：学习、思考、干。没有学习，你是一窍不通，啥都不懂，你成就不了大事。然后呢，再思考，思考什么？思考在你学这个领域，你要干这件事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如何实现？所以啊，只有这样，你才能把这件事做到极致。我小的时候，现在还有不那么严重了。记得，凡是中国卖出去的东西，都是最便宜的。凡是中国进来的东西都是最贵的，而且我们还讲一个进口原装。所以我在想啊，如果我们能够想而想明白做这件事情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你比如疫苗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它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你想明白了，怎么样使它达到最高境界你也想明白了，而你努力使它达到了你想达到的境界，还有什么？我是进口原装啊。不需要进口原装，进口原装也超越不了你。
0: 如果让您去想象一个最高级别的这种超级疫苗、终极疫苗的话，您有这样的设想吗？
1: 我不认为这个有终极疫苗之称，终极疫苗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任何事情都在这个都在进步、都在变化发展之中。你不要忘记我刚才说的最高境界有前提，叫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的最高境界。你非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那不叫科学思想，那叫幻想，科幻小说。
0: 那这个最高境界就不是远大目标了，而是好高骛远了。
1: 可能。 最高境界是什么？任何行业、任何人、任何事儿，

0: 都需要这样思考。
1: 嗯，
0: 摄影恐怕也一样，采访也一样。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你想明白，但不是所有的我们都想明白，比如艾滋的我们还没想明白，是吧？这些非洲猪瘟病毒的我们没想明白。我不当校长为什么？一是我到60岁了，但是省委省政府你院士他让你继续干，两件事我不能再干了。我说一新冠，二非洲猪瘟，一个人的一个猪的，这当前这两个问题都没解决，我全身投入到新冠和非洲猪瘟的疫苗研究上。当然新冠后来发生这一系列的变化，非洲猪瘟也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别小看非洲猪瘟，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时我们国家的这个 GDP 还不超过100万亿，单年带来的养猪业的损失是多少呢？10000多亿。所以现在仍然是猪的头号大病，这些都在这个努力中。龙湖现在在干这些事儿，
1: 得多少年能够攻克好？有没有个预期？
0: 我不敢说。像艾滋病一样，全球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财力和高精尖的实验室，都没解决。我们其实做了新的技术途径，我们期望它能解决，但是，还要最终的验证。
1: 要坚持研究下去。
0: 我觉得最终会解决这个问题。你说是3个月5个月，这是不可能的，3年5年还有可能有苗头。
1: 您一直在做对我们有用的大事哈。那如果非洲猪瘟攻克好了之后，您还有什么新的目标吗？
0: 我在想怎么样培养更多的人才去解决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这些大问题，永远有大问题。我觉得无止境。总书记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靠什么？靠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靠什么？靠科技创新。科技创新靠什么？最终还是靠人才。人才靠什么？靠教育。所以在河南，在当今社会投入的力度不是太大了，是还不够。再大都不为过。原来呢，包括我本人也觉得民办高等教育不行，水平低，是吧？层次低。后来发现并且思考这个问题，觉得他们是了不起的，为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占中国高等教育的1/4，培养的人才也占中国高等教育培养总人数的1/4。想一想，缺少这1/4是什么样？
1: 您对于民办高校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好的建议？
0: 民办高等教育呢，发展遇到了瓶颈。他们面临的瓶颈问题是往上走，大学高等教育怎么样往上走？至少99%的这个，知道，包括黄河科技大学是全国最好的之一，还没有硕士授予权。第二呢，就是说同工同酬，民办高等教育的老师应该享受公办高等教育的福利性待遇，这个也在推行了，等等等等这一类。更重要的有一点，我们觉得应该强行把一些以挣钱为目的的民办高等教育实行国有化。有的人在中国招生，人在美国，挣的钱去美国了。我不认为我们这个老百姓愿意一直看着这种现象延续下去。还有一个观点，很多认为，很多人一直在讲教育的产业化，我完全不赞成这个观念。我认为教育就像我刚才说，科学是我们民族社会进步的根本，把它产业化是荒谬的。我准备在北大开一门课，叫科学、哲学与文化。这门课是为研究生开的，我觉得不应该把大量的这个我们孩子的、我们后代的美好的时光全部花在学习基础知识上。

0: 那您具体的设想缩短多少？
1: 缩短中小学学制，最好回到5到10年，因为我们的孩子到30岁才能博士毕业，把大量的充满活力的精力都用在了读书上，他们应该把它分出来一部分，至少一大部分用在为社会做贡献上。
0: 如果书都没有读扎实，怎么为社会做贡献呢？
1: 你认为他没读好吗？所以你认为我们、
0: 这个、读好的标准是什么？
1: 你认为我们靠读书能够干成事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号称知识大爆炸，学都学不完，读都读不完，那现在还不爆炸成傻了？所以说成宇宙大爆炸了。所以这个学知识的量是相对的。我们追求学的很多，最终大部分没用，这好吗？
0: 您看您有很多个身份哈，刚才也讲了，之前农大的校长，然后要
1: 我现在
0: 做科研，还要带学生，您怎么保持如此旺盛的一个精力？
1: 其实我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的这个匆忙。智者成就他人，那他们成功了，你更成功。所以我不忙，他们比我还忙。
0: 那创新我们知道是从无到有的，要有从零到一的这个大跨度的过程。那您最看重的我们的研究者在创新领域的哪种精神？
1: 其实我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但是你必须得追求极端，因为你研究的时候你肯定得在你本人的研究领域的追求极端，追求里程碑式的研究是没有错的，是科学家们应该追求的。
0: 那对于现在要步入职场的这些年轻人们来讲的话，有什么要跟他们说的一些人生经验要告诉他们的？
1: 最重要的是还是那老话，叫先做人再做事儿。我说如果让我作为一个看大门的，很可能这老板把他总经理开了他都不开我。我看大门，我到底我这个大门如何看好，怎么样才能放大我这个看大门的作用，使这个企业老板任何时候都放心，找都觉得找不到你这样的人，他开你。我弄说为两个字，一个是思想，一个是明白，把握这两点，我觉得成功是必然的。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夏日游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夏日内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草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
3: 式。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夏日乐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乐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着过。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大连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888。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二家弦莫愁女。二家弦呢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也有群众称它为大鲁音。二家弦在鲁西南一带流行的曲艺形式花鼓丁香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因为它的伴奏乐器四胡，也就是四弦胡琴，是每两根弦夹着一股马尾来拉奏，因此呢，在它流行地的群众按照它的方言习惯称它为二家弦大五音。在2008年6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了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咱们河南省滑县申报的民间戏剧二家弦名列其中。关于剧目莫愁女，它是我国的民间传说，战国末期楚国的歌舞家，但是现在流传于世的有3个出处。今天咱们要欣赏的是二家弦的莫愁女，它描述的是明代永乐年间大明中山王府新来的烧火丫头与府中公子徐成的坚贞爱情故事。第一场呢，就是公子徐成见到了这位烧火丫头，见她聪明温顺，能书善画，想把她留在自己身边伴读。由于姑娘郁郁寡欢，双眸含愁，公子就为她取名为莫愁。

像那三年之前，祖母受难之妻，可劝如愿，内中有一位秀色闺秀，

0: 成儿一礼之见你。
1: 哦，一生儿之见，求祖母赐我一个聪明温顺、知书懂画的丫头伴我读书。
0: 哦，要个丫头伴读倒也是的，只是哪个丫头合适啊？
1: 哦，生儿就要那个新买来的少活丫头吧。
0: 哦，少活丫头。
1: 是啊，啊，祖母，你莫小看她是少活丫头，她呀又知书又懂画，定能伴我读书。
0: 唤她前来。
2: 姑娘，
0: 但愿你。

0: 姑娘，你前日到府尚未取名，我看姑娘你就叫莫愁吧。
1: 莫愁，
0: 莫愁，从此你好好办公子读书。
2: 遵命。

哦。

0: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大人要往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听众朋友您好，这有一天呢，徐成趁先生去鸡鸣寺会友，他带着莫愁去园中湖划船，美丽的湖光山色激起了他们感情的涟漪。公子之言出自肺腑，却只见莫愁非常的感叹，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原来她是少卿之女，因为父亲遭到奸臣陷害，满门抄斩，自己被官府卖到了中山王府做了丫鬟。徐成对莫愁深感同情，决定与莫愁结成百年之好。莫愁也说了，其实自己早在3年前来到徐成祖母的寿诞上曾经见过他，对他也是一见倾心。莫愁取出了自己绘制的香扇赠与公子，以物寄情。徐成呢，也把扇坠赠与莫愁。可是这桩婚姻是否能得到家人的支持，我们继续欣赏。
1: 先生，
2: 先生赴宴去了，
1: 学生我也就放了假了。
3: 公子放假了，那丫头我也该向老太君复命去了。哦，
2: 等一等，
1: 先生到书房夜祭无名回后堂，你我虽是朝夕相见，却难说上几句话。难得今日先生赴宴去了，你看这湖畔流啼，鸟语花香，你不免随我游逛一番，再去不迟。你再去献给祖母可好啊？
3: 花在哪里？
1: 花

0: 鬼了，哎，你看他鬼出去了，你看。
1: 马超。

0: 是什么？
1: 是莲花。

怎么又愁了？哎，都怪我不好，以后我再也不说这样的话了。不过徐成墨实在是一片真心呐。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

0: 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5: 啊！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满心欢喜的公子徐成回到了郁金堂，兴致勃勃地将自己与莫愁相爱的事情想告诉祖母，不料老太君已经为他高攀了一门亲事，当朝权臣邱丞相的女儿邱彩云。徐成不愿意攀接权贵，而老太君知道了徐成的知音是莫愁女，他责令家奴徐忠把公子关在了书房内，不得擅离半步，又派人到相府下聘迎娶，并将莫愁女打入湖心亭的冷房。看来莫愁与徐成的婚姻事是得不到大家的祝福了。明天咱们继续欣赏二家贤的莫愁女。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乐，湖边一起打小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6: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5: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6: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0: 1-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4: 这件中国西晋时期的青瓷神兽尊，是中国江苏南京博物院的一件镇馆之宝。这个造型的青瓷器啊，目前只发现了这一件，称得上是一件孤品。那么这件青瓷尊是干什么用的？它的主人是谁？这还要从瓷尊的出土说起。
3: 1976年的一天，在中国江苏省宜兴市的一个小村庄里，村民们奔走相告，村子旁的周木墩挖出宝贝了。周木墩是一处周氏家族墓地，据宜兴周氏族谱记载，这里有6座中国西晋时期的墓葬，墓主人分别是周楚、周斌、周敬、周房、周启、周协，其中周楚的墓规模最大。据专家介绍，早在1953年，考古人员就曾对周木墩进行过一次考古发掘，1976年是第二次，两次发掘证实周木墩存在6个近代墓葬，而且全部是周楚和家族的墓葬，每个墓葬找到了确切的年代和墓主人身份的证明。令人惋惜的是，6个墓早年全部遭到盗掘。值得庆幸的是，在对周氏家族墓进行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件珍贵的瓷器，它就是西晋青瓷神兽尊，高27.9厘米，口径13.3厘米，整体造型很像渔夫使用的鱼篓，腹部装饰有一头神兽，兽头昂起，双眼突出，鼻孔朝天，吐舌露齿，口中含珠，下颌处有弯曲的长须，神兽上肢抬起，下肢呈蹲坐状。青瓷尊的两侧有双翼纹，背部有5条奇形突起，还装饰有几道象征兽毛的纹饰。考古人员在出土神兽尊的古墓中，发现墓砖上刻有永宁2年的铭文。永宁2年，也就是公元302年。专家认为，墓中的青瓷神兽尊烧制的年代不会晚于永宁2年。这件瓷尊因此成为西晋青瓷的标准器，专家以它为标准来判断其他青瓷的烧制年代。那么，这件青瓷神兽尊的主人是谁呢？专家考证发现，拥有青瓷神兽尊的墓主人名叫周房，三国时期吴国的将领，孙权身边的大臣。在《三国志·周房传》记录了一段他的传奇故事。书中记载，公元210年，东吴孙权设立鄱阳郡，领地在今天江西省境内。没想到刚建郡不久，当地就有人闹事。当时周访担任鄱阳郡太守，在他的指挥下，很快就将闹事的头目活捉，得到孙权的赞赏。公元228年， 赤壁之战后，诸葛亮率军北伐曹操，他与吴国孙权约定结为盟军，而孙权多次率军出征都无功而返。就在此时，周防得知曹操的族侄大司马曹休正在宛城驻扎，宛城也就是今天安徽省安庆市。此人年少气盛，建功心切，容易被利用。于是周防先后写了七封信给曹休，谎称自己要向他投降。为了博取曹休信任，周防还亲自到曹休的军营中请求曹休接收他。曹休有些怀疑，于是周防放声大哭，他用剑割下一束头发扔在地上说：我以忠心对待你，你却以我为儿戏，我现在割下父母留给我的头发以表忠心。于是曹休深信不疑，还设宴招待周防。随后周防主动为曹休献策，让曹休攻打孙权，结果曹休中了周防事先布下的埋伏，他的军队遭到惨败，孙权军队借机攻打曹军，曹军损失惨重。战争结束后，孙权召集各位将领大摆酒宴，酒宴之上，孙权对周防说：您落发载翼，成就孤的大事，您的功名一定记入史册。之后授周防为皮将军，赐爵关内侯。周防这段故事后来被写进文学著作《三国演义》，为世人留下了周防断发传曹休的历史典故。值得一提的是，周防死后虽然没有厚葬，但他的墓葬却出土了整个周氏家族墓葬中最特别的陪葬品，就是这件青瓷神兽尊。专家认为，这件瓷器是周防的儿子特意为父亲定制的陪葬品，这件青瓷神兽尊表达了周楚对父亲的一片孝心。与普通人家的父慈子孝不同，周防父子之间的关系更加耐人寻味，这还要从周防儿子早年的经历说起。周防的儿子名叫周楚，他比父亲名气更大。据《晋书》记载，周楚年轻时凶蛮强横，为患乡里，是当地一大祸害。当时周楚生活的地方，山上有猛虎，河里有蛟龙，当地百姓把周楚和猛虎、蛟龙共同称为三害。有一天，有人劝周楚说：你勇猛无比，没人是你的对手，不如你下水斩掉蛟龙，上山杀死猛虎，方能显示你的本领高强。周楚听了，马上付诸行动，上山射杀了猛虎，又在水里和蛟龙搏斗，漂游到几十里远的地方。乡亲们以为周楚已经和蛟龙同归于尽，于是互相庆贺。没过多久，周楚平安回到家乡，看到乡亲们都以为他死了而庆祝，才知道自己是多么让人痛恨，于是幡然醒悟，决定改过自新。他去拜大文豪陆机和陆云兄弟做师父。后来周楚得到朝廷赏识，西晋时他曾历任新平太守、广汉太守等职，立下显赫战功，后被封为建威将军。可以想象，周防作为周楚的父亲，在儿子浪子回头的过程中，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必然发生过很多不为人知的波折。周防去世后，周楚为死去的父亲专门烧造了一件青瓷神兽尊，并把它放置在墓中，里面还盛放着丰盛的食物。多年以后，周楚率军作战，战死他乡，按照他生前的遗嘱，他的遗体被运回老家，

0: 就安葬在他父亲墓旁。周楚是魏国战死的将军，得到了朝廷厚葬的礼遇。在整个周氏家族墓中，周楚墓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
1: 专家介绍说，这件青瓷神兽尊呢，上面的神兽造型十分怪异，在迄今出土的青瓷文物中啊，也找不到第二件相类似的器物。周楚为什么挑选这件瓷器作为父亲墓中的陪葬品？专家认为，这和当时人们对神灵的崇拜有关。
0: 在中国古代，尊既是礼器，也是酒器。神兽造型的尊通常出现在贵族墓葬中，用来镇墓驱邪。专家推测，这件西晋神兽尊上的神兽很像一种名叫穷奇的古代神兽。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上古时期有四大凶兽，分别是饕餮、混沌、穷奇和桃物。据《山海经》记载，穷奇长得很像老虎，叫起来像狗。它全身有粗硬的鬃毛，前腿处长有一双翅膀。它有上天入地和能听懂人类语言的本领。古人关于穷奇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它是吃人的怪兽，另一种说法认为穷奇是维护正义的神兽，能够为人类驱妖除邪，哪个地方出现穷奇，当地就会平安无事。专家推测，古人根据穷奇的传说创作出青瓷神兽尊上的怪兽，他的身份是穷奇，但形象显然是古代工匠想象的结果。怪兽的造型既狰狞恐怖，又透露出几分滑稽可爱，这与穷奇的身份相符。一方面，它是恐怖的化身，要靠狰狞的表情吓跑来犯者；另一方面，它又是保护人类的神灵，陪伴在墓主人的身边。周楚用神兽尊作为父亲墓中的陪葬品，是想让神兽保佑父亲死后平安。据专家考证，青瓷神兽尊的出现与近代文化背景有关。当时社会因长期战乱而剧烈变化，道教、佛教等各种思想在社会上很活跃，加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活跃，在艺术上产生了许多新奇的现象，神兽尊就是这种新奇现象的表现。在中国西晋时期，人们对动物的崇拜逐渐演变成对各种虚幻神灵的崇拜，青瓷尊上的神兽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习俗。它集各种动物的特点于一身，头部像熊，嘴像蟾蜍，腿脚像蜥蜴，还有象征羽毛的条纹，表示其具备飞翔的能力。这些西晋时期的器物都以动物作为造型，其中包括鸡头、羊头、虎头等。它们和青瓷神兽尊一样，造型奇特，表达出当时人们对神灵的崇拜。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我面前的这幅画就是著名的《游春图》，它是中国年代最早的纸上画卷。这幅画是中国隋代画家展子虔唯一传世的画作，堪称举世无双的国宝。《游春图》在中国元代时啊，曾被一位公主收藏。这位公主究竟是谁呢？让我们回到600多年前的元代去寻找答案。
0: 中国元代至治三年，即公元1323年的3月23日，这一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元朝都城元大都城南的天庆寺。

0: 热闹非凡，一场大规模的文人雅集即将在这里举行。这次雅集的主办者是一位蒙古族公主，名叫祥哥拉吉。应邀前来的宾客除了朝廷官员以外，还有不少翰林学士和文人雅士，可谓冠盖云集。原本清静的天庆寺变得热闹非凡。雅集开始后，公主先是赐宴款待宾客，等到酒喝得差不多了，她拿出自己收藏的几十卷书画，请在场的宾朋鉴赏，并让大家在作品卷末赋诗以致纪念。公主的藏品件件都是稀世珍宝，比如这幅《游春图》是中国隋代画家展子虔的代表作。此图描绘了江南二月桃杏争艳时人们春游的情景，全画以自然景色为主，青山不老，江流无际，花团锦簇，一派美好的湖光山色。游春图问世后即价值不菲，中国宋代时宋徽宗将其藏入内府视为珍宝，并亲自在画作上题书。元代时祥哥拉吉公主得到游春图，在天庆寺雅集上，公主邀请到场的文人为画作题跋，诗人赵岩和张圭就留下这样的诗句：暖风吹浪生鱼鳞，画面仿佛西湖春。除游春图外，公主还向众人展示了一件墨宝，它就是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写的《自书松风阁诗》。全卷以行草写于四张印有花纹不易吸墨的压花纸上，虽是行草，每一笔又见楷书功力，极能体现黄庭坚的书法成就，是其晚年的佳作。此诗为一首七言诗，是黄庭坚写给好友苏轼等人的。当他看到壮阔的山川，听闻松风的浮动，想起有着不同遭遇的友人，有感而发，挥笔写就。更为难得的是，李炯、张圭、袁觉等十四位参加雅集的文人，在《自书松风阁诗》卷后留下了十四首题诗，各自抒发了观后所感，有的甚至直接注明“奉皇子大长公主命题”。书卷最前方右上角可以看到祥哥拉吉的皇子图书印章。祥哥拉吉公主的收藏印有两方，一方为皇子图书，另一方为皇子珍玩。如今这两枚印章成为专家学者鉴定珍贵书画的重要依据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在暮春三月文人举行雅集，并不是元代公主的创新之举。文人春季的集会活动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以文会友的重要方式。早在中国东晋时期，大书法家王羲之就在兰亭举办兰亭雅集，文人们在溪边进行饮酒作诗的游戏。王羲之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正由此而来。《兰亭序》的原本传说被唐太宗李世民带进陵墓陪葬，仅有摹本和刻本流传，而刻本中最著名的就是《定武本》。在这场元代公主的雅集中，就展示了一件中国唐代的《定武本·兰亭序》。相传这个版本的《兰亭序》是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的临摹本，是从原始石刻上拓下来的，因此也是《定武兰亭》刻本中最珍贵的版本之一。公主举办的雅集与东晋兰亭雅集古今相应，倍添风雅，也多了一份文化传承的意味。可以想象，这次雅集中的展品都是经过公主精心挑选的。雅集结束后， 文人袁觉将当天的所见所闻记录在《鲁国大长公主图画记》一文中。袁觉是浙江宁波人，20岁就以才学当上丽泽书院山长，山长相当于今天的校长。他与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俯、黄公望、王蒙、倪瓒等人皆有来往。前来参加祥格拉吉公主雅集的人中，很多书画家就是袁觉引荐的。通过袁觉的记录可以知道，这场雅集大约展示了祥格拉吉公主收藏的40余件书画作品，包括唐宋书法、宗教画、山水画、花鸟画、人马走兽画等。这些藏品大都是宋朝和金朝内府收藏的精品，比如北宋宋徽宗的《腊梅山秦图》、五代赵干的《江行出雪图》，以及元代刘冠道的《元世祖出猎图》等。祥格拉吉公主的这些藏品在今天看来，每一件都是中国书画史上极具分量的传世佳作。
1: 祥格拉吉公主能举办当时规模最大的文人雅集，显示出其身份地位的显赫。不仅如此，这位公主还很富有。据史料记载啊，当时她是得到皇帝赏赐最多的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祥格拉吉一生收藏了无数名贵书画，后人却找不到一张她的画像。这张画像中的女性是祥格拉吉的生母，她被元顺宗封立为皇后，也是元代第一位被追封的太皇太后。祥格拉吉公主生于忽必烈的曾孙女。祥格拉吉一共有3个兄弟，大哥被封为魏王，二哥成为武宗皇帝，弟弟是仁宗皇帝。公元1307年，24岁的祥格拉吉公主从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嫁到塞外草原。她的丈夫是红吉拉部首领的儿子。出嫁后不久，武宗皇帝就封自己的妹妹为皇妹鲁国大长公主，封妹夫为鲁王。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婚后仅4年，祥格拉吉公主的丈夫就去世了，28岁的祥格拉吉成了寡妇。而此时他的二哥武宗皇帝也去世了，继承皇位的仁宗皇帝是祥格拉吉的弟弟。按照当时的制度，女子成了寡妇之后要改嫁，但祥格拉吉坚决不肯改嫁，她选择为丈夫守寡，抚养子女，终身没有再嫁。祥格拉吉的行为为其赢得了更多的尊重，皇帝则通过丰厚的赏赐表达对她的重视和肯定。
2: 很早就去了，去世，她丈夫就去世了。那么这个为了安慰他们，这个朝廷就赐给她很多书画啊。所以他在这里边呢，这个他也经常欣赏，所以他的可以说在元代除了皇家以外，他的收藏是最多的。
0: 当时祥格拉吉公主有自己的封地，封地内每年的税赋都归他支配。元武宗、元仁宗时常给予祥格拉吉赏赐。有史料记载，仅仁宗赏赐给祥格拉吉的白银就有7万锭之多。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祥格拉吉的书画收藏提供了资金支持。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热衷于收藏的女性，唐代女皇帝武则天就很有名。受此影响，宋元时期女性收藏开始活跃起来。一直以来，关于元代祥格拉吉公主的记载并不多，是两岸故宫学者的多年研究让这位女收藏家被世人所了解。 2016年在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举行了一场名

0: 公主的雅集的主题展览，集中展现了元代祥格拉吉公主和很多元代皇室收藏的书画精品。这些书画至宝曾是元代最大文人雅集的见证，也是两岸故宫学者多年研究成果的一次呈现。祥格拉吉不仅热衷于收藏，还对汉文化极为推崇，尤其敬重孔子。他命人绘制孔子画像，并亲自题字，悬挂于居所内，时常瞻礼。祥格拉吉公主还专程来到孔子的故乡曲阜，以公主的身份亲自主持祭祀孔子的仪式。祥格拉吉因此也成为中国古代唯一主持过祭孔仪式的蒙古族女性。公元1331年，48岁的祥格拉吉公主去世了，而她收藏过的书画至宝则穿越600多年时光，成为一件件闻名于世的国宝。这些流传至今的书画珍品向世人讲述着一位传奇公主的藏宝故事。
1: 我面前的这幅画就是家喻户晓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国元朝时啊，这幅画被藏入皇宫内府。当时有一个鉴书博士专门为皇帝鉴定书画，此人既要为皇帝挑选书画，还要陪皇帝赏画鉴宝，对皇帝文化品味影响很大。那么这位鉴书博士究竟是谁呢？让我们先从元代发生的一场集体辞职风波讲起。
0: 元朝天历3年，即公元1330年的一天，文宗皇帝在朝堂上勃然大怒。原来有几位大学士同时提出了辞职。那么这些大学士为什么要辞职呢？这还要从带头辞职的于吉说起。于吉，元朝著名诗人、学者。元文宗执政时，于吉向皇帝提出在皇宫中建葵章阁的提议，获得批准。简单说，葵章阁就是在皇帝忙于国事之余赏玩书画的地方。建成后的葵章阁主要用来陈列珍玩、储藏书籍，这里汇集了元朝著名的学者文士，成为学术和艺术的殿堂。据考证，葵章阁就建在今天北京北海西岸，曾经是元大都内很重要的一座建筑。今天看来，葵章阁相当于皇帝的私人博物馆和图书馆，而于吉等葵章阁学士就承担起为皇帝收集书画珍玩和陪伴皇帝鉴赏书画的任务。
2: 像一些大臣很有名的文人，像于吉他是给皇帝讲书的，讲经教皇帝读书的，所以像这一类高水准的文人，虽然有很多文人说是异族，就是说在异族的统治下做官，但是他们对于汉文化的保存实际上贡献蛮大的，而皇帝在他们的教导之下尊重儒学。
0: 那么办得好好的葵章阁为什么会出现葵章阁学士集体辞职的风波呢？原来葵章阁建成后，元文宗至少每天去一次，而且在葵章阁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于是大臣们纷纷站出来指责，尤其是创办葵章阁的于吉更是处在风口浪尖之上。迫于舆论压力，于是在朝堂之上上演了葵章阁学士集体辞职的一幕。最终文宗皇帝好言相劝，才结束了这场辞职风波。

正五品官衔，进入奎章阁，当上了谏书博士。奎章阁谏书博士官阶并不高，但科九司的待遇却不低。文宗降旨，凡是内府所藏的字帖书画，都要由谏书博士鉴定。谏书博士本来应由两人担任，但当时只有科九司一人担任此职。显然，文宗格外信任科九司的鉴赏能力。科九司上任后，迅速展现了他超强的鉴宝能力。据统计，经科九司鉴定的书画名作共有20多幅，法书则多达60余件，其中包括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东晋王献之的《丫头丸帖》唐代摹本、五代关同的《关山行旅图》、宋徽宗赵佶的《芙蓉锦鸡图》，及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这些书画至宝都是经科九司之手入藏内府，从而得以妥善收藏的。每一件都是中国书画史上最为重要的作品。科九司在进入奎章阁之前呢，就因收藏而小有名气了。他曾表示，自己收藏的书画可与当时的书法家、收藏家米芾的藏品相媲美。当上谏书博士之后，科九司知道自己不能再以个人喜好来搞收藏了，而是要为皇帝服务。那么，他在挑选书画的时候又有哪些门道呢？据史料记载，科九司在任谏书博士时，为元朝内府收藏了不少宋代皇帝的画作，而且大多寓意美好。比如这幅宋徽宗的《腊梅山琴》，画上白梅绽放，树枝上栖息着一对白头翁，显得安适自得。白头翁历来被认为是夫妻白头相守的象征。也有学者认为，这幅画作有赞扬天下德治、世人安逸自得的寓意。科九司选画会考虑画作要赏心悦目，能让日理万机的皇帝愉悦心情。这件五代时期的丹枫幽鹿就很有艺术性。这幅画的画风很特别，全图不留空白，描绘鹿群在色彩斑斓的林木之中，树干似乎已褪去原有色彩，仅留下浅白的底色，叶片部分用色有红色、淡粉色、白色、蓝色等，丰富了画面的视觉效果。画作右上角有奎章印，左下角有天历印。天历是元文宗的年号，此画显然是文宗时奎章阁的藏品。科九司除了要为内府鉴定书画，还要陪文宗皇帝一起赏画。有时候文宗会让科九司在画作上提拔，科九司一般都会在拔文开头表达感谢圣恩之情。比如这件宋代黄庭坚的书法名作《荆州帖》，内容是黄庭坚在去蜀地的路上，途经荆州登船前，写给朋友问候其近况。字体为小型楷书，横笔都是斜的，很有黄庭坚书风特色。荆州帖上有元文宗的天历之宝印，也有臣科九司进入等题字，可以看出科九司的恭敬之意。

人寻味的是，柯九思在进入奎章阁前就收藏了不少书画珍品。他在任荐书博士期间还多次将自己的收藏上呈到奎章阁，比如近代的《曹娥碑》《唐人定武兰亭真本》。有趣的是，元文宗往往会将这些藏品再次还柯九思。然而让柯九思意想不到的是，自己担任荐书博士不到半年就引起了当朝大臣们的嫉妒，随即遭到弹劾。迫于群臣的压力，元文宗只得将其辞退。值得一提的是，元代是蒙古族人建立的政权，作为草原民族，蒙古族人马背上得天下，其统治者在入主中原之前没有跟文臣一起赏画题写诗文的传统。那么元文宗为什么要创建奎章阁专门搞收藏呢？元文宗是元代历任皇帝中最重视文艺的一位，他受一个人的影响很大，这个人就是他的姑姑鲁国大长公主祥格拉吉。祥格拉吉公主利用皇室的身份和财富，收藏了一大批中国古代书画名迹。她还主办了元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文人雅集，将收藏的书画珍品拿出来展示，后人称之为公主雅集。元文宗是祥格拉吉公主的侄子，也是女婿。受祥格拉吉的影响，元文宗熟悉汉文化，也热衷收藏。元文宗也曾亲眼目睹姑姑祥格拉吉公主通过收藏和举办文人雅集，结交了很多饱学之士，并赢得了尊重。受此影响，元文宗创建了奎章阁，这在元朝还属首创。可见元文宗热衷于收藏，也有统治上的目的。这幅《江行出雪图》描绘了冬日江边的行旅者以及渔民打鱼的情景，此画由奎章阁学士们共同呈进。元文宗在画上亲书“神骈上”三字，让人联想到奎章阁学士集体推荐书画的情景，而元文宗的题书也有几分表现其艺术品味的意味。然而，君臣共赏书画的雅士并没有持续多久。1332年，元文宗去世，元顺帝将奎章阁改名为宣文阁。此时，于吉、柯九思等一批饱学之士，或告病还乡，或辞官离职。元顺帝再想恢复昔日奎章阁的盛况，已是力不从心。元朝灭亡后，宣文阁也不复存在。在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往往伴随着连绵不休的战火，很多宝物因此失散或者损毁。我面前的这幅画曾是宋代皇室的藏品之一，在宋朝灭亡的战乱中，这些脆弱的书画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的手下大将伯颜统帅20万蒙古族大军，沿长江南下，直逼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试图一举灭掉南宋。就在兵临城下之际，元世祖忽必烈突然收到一封急报，报文中写道：“临安乃是南宋都城，城内秘书监内有南宋百余年的珍贵收藏，包括大量的金。”

0: 籍、图书、书画等物。不要在战争中失落，都应该收归我元朝。上奏者是元朝秘书监焦友直。忽必烈立即昭告伯颜，而此时伯颜率领的大军即将举兵入城，而临安城守将则放弃了抵抗，元朝大军兵不血刃进入临安。伯颜入城后即刻让人封藏南宋府库，府库内的珍贵书画得以保全，元军将它们分装到11辆车上，于岁末走海路运回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交由元朝秘书监掌管。在30年时间内，蒙古族军队先灭金朝，又灭南宋，实现了大江南北的统一，同时也将金和南宋两朝收藏的珍贵书画合二为一。那么元朝内府究竟收藏了多少书画珍品呢？谁也说不清。不过有一个人很幸运，他得以进入元朝内府参观了一天。此人名叫王蕴，元代著名文人。当时他正好调到元大都任职。这一天，王蕴的朋友张毅专程跑来找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在宫廷秘书监做监事的张毅告诉王蕴，元军攻克南宋都城，把南宋内府的国宝悉数运到了元大都。元世祖忽必烈一下子获得这么多珍贵的书画典籍，十分高兴。他于是下令大开府库，准许在京官员进去参观，不过只开放一天。王蕴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在张毅的带领下进到内府参观。据王蕴回忆，他在一天时间里一共浏览了法书147幅，名画81幅，一共是228幅。我们不难想象王蕴这一天如入宝山的心情和他在翻看书画时目不暇接、手不停挥的情景。事后王蕴还将藏品名称、流传情况和观后心得记录于书画目录中，成为记录元朝皇室收藏的最佳见证。然而王蕴看到的只是元朝皇室收藏的冰山一角。据专家考证，史料中有记载的元朝内府收藏仅书画就有3000多件。这幅元朝内府收藏过的北宋郭熙画的《早春图》很有名，画面描绘的是早春即将来临的山中景象。冬去春来，大地复苏，山间浮动着淡淡的雾气，远处山峰耸立，气势雄伟，画作传递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早春景象。画上前有明昌御览印，此印是金代内府的收藏印鉴，也就是金朝灭亡以后元代接管金朝内府书画的见证。这幅宋代摹本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也极为珍贵，虽然是摹本，它仍然是最接近原画神韵的传世之作。原作是以中国三国时期曹植的抒情名篇《洛神赋》为依托而创作的连环画，是传世中国画中以文学为题材的最早作品之一，极具史料价值。此外，被元代内府收藏的还有帝王后妃像、北宋崔白的梅花寒雀等赫赫有名的画中瑰宝。
1: 元代政权只存在了不

0: 到100年的时间。然而在中国书画收藏史上，元代却丝毫不比其他朝代逊色。这与元代统治者大多热衷于书画收藏有很大关系。
1: 元世祖忽必烈执政时，有一天他要提拔一个名叫程巨夫的人当大官。下面有大臣反对说，程巨夫是南人，而且年少。南人就是指江南地区受过南宋统治的汉族人。忽必烈听了这番话大怒说，你没有用南人，怎么知道南人不可任用？从今以后，省部台院各官衙必须任用南人。不仅如此，忽必烈提拔程巨夫以后，还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去江南物色有学识的人。程巨夫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赵孟頫。赵孟頫受邀来到京城，忽必烈知道他学识渊博，精于书画和鉴赏。元代的第四任皇帝元仁宗也很重视书画收藏。有一次，元仁宗特意传赵孟頫进宫，拿出内府珍藏的《快雪时晴帖》，邀请赵孟頫等文臣一同欣赏。《快雪时晴帖》虽然只有28个字，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书法家王羲之传世最具代表性的书迹。它是王羲之写给朋友的一封书札，描述了大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和对朋友的问候。今天，人们可以在《快雪时晴帖》上看到元代时赵孟頫的题跋，用行楷书写，文中写道，快雪时晴帖，晋王羲之书，历代宝藏者也，刻本有之，竟乃得见真迹，臣不胜心幸之至。落款中有赵孟頫奉敕公拔的文字。不难想象，赵孟頫作为元代著名书画家和收藏家，在看到书圣王羲之真迹时的欣喜之情。这件事从侧面反映出元代皇帝喜好收藏，为书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元文宗执政以后创建的葵章阁，专门用来收藏和鉴赏书画。至此，元代皇家的书画收藏达到了高峰。然而，好景不长，元顺帝执政时期，由于国力衰退，加之缺乏专业人才，葵章阁走向衰落。至元六年，即公元1340年的一天，元顺帝召集群臣说，他打算撤销葵章阁。曾任职于葵章阁的书法家康李葵葵站出来说道，平民百姓家有千金的家底，也会请老师，岂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学房乃不能容焉。但没过多久，元顺帝还是下诏撤了葵章阁，另立宣文阁。元顺帝还命人刻了一方宣文阁宝的收藏印，这方印达11.5厘米见方，它不仅是元代官印中最大的一方，而且在中国历代官印中也很少见到这么大的印。在加盖宣文阁宝印的书画中，比这幅宋代琵琶原戏图最为珍贵。此画描绘了琵琶树上一对黑猿戏耍的场景，构图别出心裁，琵琶树的以主要枝干横出画外，又有枝叶从画幅上缘入画。 中两只黑猿，一只坐在枇杷树主干上，另一只则攀抓着悬垂的树枝，二猿目光相望，神情生动传神。除此之外，元顺帝收藏的书画还有中国五代的山水画代表人物巨然的西山林叟等，也都是比较有分量的画中瑰宝。宣文阁后来又改为端本堂，变成了皇子上课学习的地方。在维持了20多年后，端本堂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消失。元朝内府收藏的这些传世名画，见证了元朝皇室书画收藏的兴衰。他们能够穿越历史沧桑，保存至今，更显弥足珍贵。
2: 10米外6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3: 是的，这就是我，
2: 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
3: 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
4: 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5: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6: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7: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8: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9: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家记忆，
2: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68年深秋的一天，中南海华灯初上，一个16岁的女孩走进中南海西花厅，前来向周恩来总理辞行。周恩来总理面带慈祥的微笑，把她领到一张中国地图前，他指着地图上偏北的方向，与这个女孩进行了一番语重心长的交谈。这个女孩究竟是谁？为什么她来向周恩来总理辞行？她又准备出发去往哪里呢？
1: 这个留着齐刘海的女孩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名叫周秉鉴。周恩来与邓颖超多年来一直将弟弟家的女儿视如己出，自幼乖巧的周秉鉴是他们最疼爱的孩子。不久前的一次谈心中，周恩来总理希望他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接受锻炼，周秉鉴欣然同意，并决定立刻奔赴祖国北方的内蒙古大草原。临行前的一天，周秉鉴带着对伯伯和邓妈妈的眷恋，特意来到中南海辞行。周恩来总理非常高兴，十分正式地来和他握手，并第一次叫他秉鉴，而不是小名。此时的周秉鉴知道，伯伯这是在告诉他，自己不再是孩子了，自己已经长大了。晚饭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特意把一道菜推到了他的面前，这是一道他既没吃过也没见过的菜，清炒苦瓜。
2: 我那时候就不要说吃了，就听都没听说过

0: 我妈这道菜，啊，然后我说那就尝一尝，还真的挺苦。不过我当时就，有个一闪念，我说外面就是寓意着让我去吃，好好吃苦吧，要做好身上吃苦的准备。
1: 一到内蒙古，周秉宪就被安排在了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的一个牧野大队。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草原上恶劣的自然气候、艰苦的生活条件，还是超出了周秉宪的想象，也让他吃了很多苦。十月的锡林郭勒一片金色，高耸的苏力德在风中猎猎作响，大草原既辽阔也寂寞。没有人知道远离家乡的周秉宪再过几天就要迎来自己的生日，此时也只有收音机里乌兰木齐唱起的悠悠长调，才让他的思乡之情暂时得以抚慰。
0: 回到公社去办事情啊，会听到特别多的长调，长调歌曲，然后很多都是蒙古语文唱，我们都不是太懂，但是觉得就非常好听。
1: 长调是蒙古族传统民歌的一种形式，它旋律悠长，意境开阔，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游牧文化的特点和特征，是代表蒙古族歌唱艺术的最高艺术形式，由草原音乐活化石之称。1957年第一支乌兰木齐在草原上成立以来，节目的编排创作贴近农牧民生活，深受农牧民的喜爱，而蒙古族长调的演唱更是他们最喜闻乐见的节目。当时的大草原上，说起长调，人们总会提到哈扎布这个名字。哈扎布被誉为新中国第一代长调歌王，他把一生都献给了自己喜爱的歌唱艺术。哈扎布创造性地发展了蒙古族长调演唱方法，并第一次将蒙古族长调搬上舞台，使长调演唱逐渐走向系统化、规范化，被乌兰夫评价为人民的歌唱家。长调的艺术是气息的艺术，哈扎布恰到好处的气息使长调达到了一般歌唱者难以企及的高度。经典的小黄马高音处理至今无人比肩。哈扎布独特的唱法影响了一代代乌兰木齐的队员，其中最出色的一位就是乌兰木齐队员拉苏荣，而他两次拜师哈扎布的故事至今还是草原上的一桩美谈。拉苏荣1947年出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辽阔的草原赋予了他一个音域宽广的歌喉。13岁那年，从小热爱唱歌的拉苏荣无意中得知了乌兰木齐招收队员的消息，高兴极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为天然的好嗓子，已在家乡小有名气的拉苏荣被他所在学校的校长推荐去面试。
2: 结果校长把我叫到这个校长办公室，那就唱一个吧。后来他们说我也不知道紧张和什么呀，我就说就什么吧，我就给你唱吧。我说他是挺奇怪的，还有这种孩子，一般都说不干了，他不唱了。可是唱的又有表情，又有什么的，给吼了一嗓子。
1: 唱完后，忐忑不已的他回到了家。几天后，他终于接到了被录取的好消息。就这样，拉苏荣如愿以偿地走进了乌兰木齐，成为了乌兰木齐一名最年轻的队员。乌兰木齐带领拉苏荣走向了艺术之路，随着乌兰木齐在草原各地演出，让从小热爱歌唱的拉苏荣一展歌喉，在演唱技艺上得到了不断提升。 但是为了在专业上取得更大的进步，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跟长调歌王哈扎布进行学习。
2: 他是人民学院心目当中的歌王啊，那个时候就是当时那个时候没有能超过那崇拜到什么程度啊，都是人们呢要能见到个哈扎布，那简直了，要是听到他的歌那更不容易了。
1: 为了向哈扎布拜师学艺，拉苏荣特意准备了最好的哈达、砖茶和马奶子酒，满怀期待地去拜见哈扎布，恭敬着成为他的学生。然而当他敲开了哈扎布的家门说明来意的时候，哈扎布却一口回绝了。吃了闭门羹的拉苏荣一时间心灰意冷，但是对于长调艺术的热爱让他下定了非要拜师不可的决心。拉苏荣认为哈扎布拒绝自己是因为他还不了解自己的歌唱潜力，为了赢得哈扎布的认可，拉苏荣费尽心思收集了哈扎布所有的唱片，演出之外的全部时间都在家里跟着唱片学习。他一首首地体会哈扎布的演唱，一句句地领悟歌曲意境，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琢磨演唱技法，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学会了唱片上的全部歌曲。年轻的拉苏荣鼓起勇气再次去登门拜师，站在自己仰慕的大师面前，拉苏荣一首接着一首把唱片里的歌唱了个遍，年轻的嗓音中透露出一个青年赤诚的心。在此之前，周恩来总理接见过哈扎布，希望哈扎布能为蒙古族长调培养更多的新生力量，而哈扎布也一直在寻找和等待着可以传承的好苗子。此时此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拉苏荣终于拜师成功，正式成为哈扎布的第一个学生。拉苏荣十分珍惜向哈扎布学习的机会。在学习过程中，由于长调的发声方法复杂多变，涉及到真假声的灵活运用，拉苏荣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哈扎布告诉拉苏荣，无论在哪里演唱，头脑中要有草原、毡包、牧民，这样歌曲的节奏、曲调、色彩才会有草原的味道，才会有对牧民的情感。可以说拜师哈扎布是拉苏荣生命中的重要节点，内心无比喜悦的他此刻并不知道他的人生马上就将迎来一次更大的转折。
3: 1977年5月，周秉鉴在内蒙古大学学习蒙语，以学生代表的身份成为访朝友好代表团成员，拉苏荣也是此行的文艺界代表。在出行前的彩排中，身穿蒙古袍的拉苏荣登上舞台，一曲高亢嘹亮的赞歌震惊四座。

0: 舞台下无数为之动容的人中，就有观众席上坐着的周秉鉴。此时他的心弦被再次拨动，拉素龙声情并茂的歌声，不就是自己经常从收音机里听到的那个声音吗？
1: 演出结束后，访朝代表团的人同乘一辆车准备离开，周秉鉴和拉苏龙恰好坐在一起。周秉鉴内心虽然有些紧张，但仍落落大方地用蒙古语和拉苏龙打了招呼。此时的周秉鉴已经在内蒙古生活和学习多年，从外表看和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女儿一样开朗朴素。两个人在车上聊了一路，一直到下车时，拉苏荣才想起问周秉鉴的姓名，

0: 见完了以后呀，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我都不知道她是这个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儿，我不知道，这是蒙古话，这个蒙古语言怎么说的？她现在这个，因为她是学的语言，她不属于她母语嘛，就感觉到这个人呐，真是，哎呀，太让我佩服了。
1: 朝鲜出国访问结束后，周秉鉴和拉苏荣以及访问团的朋友们经常在一起小聚。周秉鉴特别喜欢参加这样的聚会，因为可以听到拉苏荣演唱自己喜欢的蒙古族长调歌曲。
2: 当时我就觉得，是啊，反正你认识这样，因为他也很开朗。我那时候我没有这么多话，我的话特别少，我基本上就听老师们说话。
1: 在聚会中，周秉宪和拉苏荣发现，彼此之间对人生的很多看法很类似，也有很多共同的语言。随着了解的不断加深，两个人的交往也渐渐多了起来。那时的周秉宪总会在不经意中哼起长调，每一首都是拉苏荣曾唱过的歌。当周秉宪得知拉苏荣拜哈扎布学习长调时，十分高兴。本就有极强上进心的他，非常支持拉苏荣。周秉鉴希望拉苏荣通过学习，可以提高与突破自己，在草原上为牧民演唱更多的歌。此后的日子里，拉苏荣随着乌兰牧齐深入牧区演出，他日益精湛的长调技艺，深深打动着草原上的人们。听着歌声，拉苏荣与牧民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靠着电话和信件，他与周秉鉴保持着联系，互相关心着对方。演出的间隙，只要有见面的机会，拉苏荣就会为周秉鉴唱他爱听的长调，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0: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3: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79年国庆节，在邓颖超的见证下，周秉宪和拉苏荣就在这里举行了一场隆重并且充满民族色彩的婚礼。在这场婚礼上，邓颖超把跟随周恩来多年的一个相机作为礼物送给了这对新人。
1: 如今拉苏荣与周秉宪已携手走过40多个春秋，在悠长的岁月里，他们始终相濡以沫，相伴相守，过着平静又幸福的生活。两位老人现已退休多年，但他们的心中却仍然牵挂着草原，还在尽自己所能做着长调的传承工作。拉苏荣执笔，周秉宪做助手，他们通过记述长调历史、文化内涵和演唱技法，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长调的价值。2005年，在拉苏荣等人的共同推动下，蒙古族长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与拉苏荣和周秉宪一样，退而不休的乌兰穆齐老队员，60岁的哈斯，他现在依然担任舞蹈教学工作，经常会来苏尼特右旗文化馆给年轻的乌兰穆齐队员传授经验。
2: 我是乌兰穆齐一名老队员，现在已经退休了，不过呢，仍然还没离开这个工作岗位。我呢，心里头就想，培养一下艺术人才，所以我就注重这个方面，培养孩子。有很多孩子到乌兰穆齐，现在一直在乌兰穆齐，现在当演员。
1: 王磊是苏尼特右旗乌兰穆齐的年轻队员之一，18岁的时候就来到了乌兰穆齐。牧民剪羊毛的劳动场景激发了他新的舞蹈创作灵感，半个月以来，他天天都在琢磨着新的舞蹈动作。
3: 我从小就喜欢看乌兰穆齐的演出，特别是舞蹈的表演。后来我也加入了乌兰穆齐，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作为新一代乌兰穆齐的队员，我们大力弘扬乌兰穆齐的精神，在为农牧民演出的同时，我们更好地去做到宣传、辅导、服务、创作、创新等职能，用自编自演的节目为农牧民传递、普及各类知识。
1: 然而最近几天，王磊有点烦闷，他的创作遇上了难点。剪羊毛的舞蹈动作看上去虽然简单，但是要想跳出独特的韵味却非常难。在哈斯的记忆里，老一代的乌兰穆齐队员搞创作的时候都非常善于观察生活。当年红极一时的吉乃姑娘，正是乌兰穆齐队长乌里吉陶克套无意间看到一位牧民姑娘挤牛奶时娴熟的动作，被她收获的喜悦所感染，才编创的一支舞蹈。秉持着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群众的表演与创作理念，几代乌兰穆齐队伍中涌现出了像拉苏荣、德德玛等一大批优秀艺术家，也创作出了顶碗舞、筷子舞、鄂尔多斯婚礼等许多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从1957年创建至今，乌兰穆齐这支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不断成长壮大，已从最初的2支队伍2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75支队伍3000多人。从前队员们下乡演出的马车、乐乐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宽敞明亮的大轿车、演出车。以前的老乐器被请进了博物馆， 现在的队员们早已用上了各种先进的现代乐器。以前那些破旧的毡房、土坯房不见了，现在的队员们搬进了新的琴房、练功房。2017年是乌兰牧旗成立60周年。11月21日，苏尼特右旗文化馆收到了一封来自习近平总书记发来的贺信，信中鼓励乌兰牧旗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农牧民的喜爱、总书记的嘱托，都成为乌兰牧旗队员们坚持奋斗、不断创新、文艺下乡的动力。2019年10月的一天，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表演队王磊和队员们再次乘上大巴车，到100公里以外的牧区进行。

60多年里，乌兰牧旗的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然而，不怕山高路远、酷暑严寒，把演出送到每一位普通农牧民眼前的初心没有变。伴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乌兰牧旗这种内蒙古自治区独创的基层文化服务方式还与时俱进，坚守为广大农牧民服务的宗旨，把文艺演出与政策宣传、科技下乡、扶贫攻坚等活动相结合，以创新和融合的方式推进政府基层服务工作的最后一公里。2020年11月19日，内蒙古东部突降大雪，一列包头开往赤峰的列车被困在轨道上，已经足足晚点13个小时，乘客们心里都很焦急。突然耳畔响起了悠扬的乐曲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原来是三位身着蒙古族传统服装的男青年在车厢里表演起来。

0: 当时这个列车上的乘客也非常着急啊，已经那个堵了大概8个小时左右吧。对啊，我们这个每个人的心情都是这个比较这个沉闷。我们三个就私自沟通了一下，我们说既然这个比赛肯定是参加不了了，我们想把这个我们比赛的曲目是不是现在那个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哪怕说就是或多或少缓解一下这个大家这个在车上的气氛。
1: 寒冷的冬夜，这场列车走廊上的表演给旅客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和温暖的抚慰。旅客们纷纷拿起手机拍摄，珍藏下这个难得的场面。

0: 演一完，阵阵掌声。对啊，这个乘客给我们很大这个肯定，当时我们特别激动。这样我们也就是这个传承了这个乌兰牧齐这种不忘初心、扎根基层、深入群众。对啊，把这个更好、更多的这个优秀的文艺作品献给这个每一位。可以说，这个我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我们的舞台。
1: 60多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齐队员不畏艰难，活跃在牧区、厂矿、驻地部队和广大群众中间。他们迎风雪，冒寒暑，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扎根基层，永葆生机活力。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群众在哪里，舞台就在哪里。乌兰牧齐这颗红色的嫩芽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成为国家文艺下乡服务群众的一面旗帜。它也走出草原，走向全国，乃至代表中国走出国门。60多年来，队员们累计进行了36万多场演出，行程130多万公里，长度可绕地球赤道33圈。但是无论走得多远，他们的根始终牢牢扎在中国北方那片辽阔的草原上。

0: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应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十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

0: 79，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国家记忆。1949年底，毛泽东发给林彪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电报的内容都是部署四野渡海作战，尽快解放海南岛。1949年，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解放了中国大部分省份。第四野战军犹如陆地猛虎，从东北到广东再到广西，所到之处横扫千军。但是陆地猛虎要跨海作战，这让四野司令员林彪眉头紧皱。因为两个月前，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9000余人乘船进攻金门，由于缺乏渡海作战经验，苦战3天，作战失利。浩渺潮流无定的琼州海峡是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海峡之一，无异于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再加上10万国民党守军盘踞海南岛，如果贸然渡海，极有可能重蹈金门覆辙。正在此时，远在苏联的毛泽东又发来一封电报。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请要15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电报中多次提到的冯白驹，让陷入僵局的四野司令员林彪眼前一亮。冯白驹到底是谁？为什么他会成为解放海南岛的破局之棋呢？

0: 海南岛，祖国南海之中的一颗明珠，这里是中国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也是无数人向往的天涯海角。1903年，海南琼山县长泰村，一个婴儿降生在石匠冯运熙家中。石匠给这个男婴取乳名公孙，学名冀州。这是一份1925年的学生档案，姓名栏里填写着三个字冯冀州，下面注明学生离校。这名离校的学生就是冯白驹。1925年，冯白驹考入上海大夏大学预科。入学没多久，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冯白驹义愤填膺，决定退学，报考广州的黄埔军校。1926年初，冯白驹回到海南岛。当年9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一位充满救国救民思想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412反革命政变，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革命群众被置于血泊之中，白色恐怖也笼罩着海南岛，几乎所有中共党员都被逮捕遇害。幸免于难的冯白驹接过烈士的红旗，转移到大山深处继续战斗，并与王文明一起建立母瑞山根据地，组建琼崖工农红军第一独立师。
1: 30年1月份吧，这个王文明就去世，他就挑起这个琼崖革命这个党政军的这个主要领导人这个角色。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形成了以冯白驹为首的一个琼崖革命的主要的一个领导的一个核心呢。

0: 到1931年底，琼崖红军已经扩展到2000多人。国民党反动派对琼崖苏区发动了更为残酷的围剿。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琼崖红军在反围剿中遭受重创，与上级失去联系。
1: 琼崖独立师已经基本上解体了，师长也都牺牲了，女军特务连也都基本上都解体了。当时我们的武装力量、革命力量基本上都已经打散的、分散的农村。
0: 冯白驹被围困在牟瑞山上，红军只剩下25人。牟瑞山位于海南岛的中南部，是五指山系的一个主要山脉，四处悬崖峭壁，峡谷急流，十分险峻。山里生长着一片片原始森林，密木参天，山道崎岖。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冯白驹带领大家在潮湿的密林里挖番薯、吃野菜，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在这样的艰苦岁月里，冯白驹依然坚信革命一定要胜利的，只要我们坚持下去，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会有一天要到来的。8个多月的艰苦岁月里，冯白驹坚定地保存了琼崖革命火种。1933年，他带领25名战友突围下山，走进人口稠密的琼文地区。冯白驹说，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山藏人藏一时，人藏人才能藏长远。我们要在群众中扎下根来。潘鹤今年已经94岁高龄，岁月的沙砾已经把他的记忆磨平，甚至朝夕相处的儿子也认不出来了。当提到冯白驹，老人却说，我记得，因为太熟悉了。
2: 记不记得冯白驹是什么人呢？
3: 我好像不熟悉啊，关于你。
2: 记不记得？
3: 记得。
2: 记得啊。
3: 白驹。
2: 嗯，不错。
3: 我现在本身在熟人。
0: 潘鹤接到了一个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了庆祝建军30周年，筹备美展，向全国美术家征集作品。
4: 啊，他很幸运的就找到了琼崖中队的很多的军官，还有战士，还有包括冯白驹，了解了他们部队剩下几十人，被打到深山野林里面去了。
0: 冯白驹的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一直在潘鹤的心头挥之不去，催促他完成了雕塑《艰苦岁月》。这座雕塑现在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4: 艰苦岁月大家都知道是在中国非常有名，读过小学的中国人吧都了解这个作品啊，一直到90年代都在小学课本里面，那所以影响了好多代人。但是整体来说，大家只了解它是属于长征的题材啊，但他自己呢就跟我说，这个不是表现长征，这表现海南岛啊，表现琼崖中队。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军看中海南岛矿产资源丰富和独有的战略地位，
5: 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撤逃内地。冯白驹率80多人的琼崖独立队在潭口英勇阻击1000人日军。
0: 经过一天的对峙，冯白驹的游击战使日军无法前进，日军的嚣张气焰受到了打击，为民众转移赢得了时间。
1: 这么一打的这个政治影响非常大，市民看到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沿奈尔上啊去阻击这个抗击日本侵略者，所以对这个，然后后来的报纸一宣传，影响到了华侨啦，这个琼崖人民呢也都支持说，哎呀，还是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是真正的抗战，所以都纷纷都加到这个抗战队伍当中来。
0: 当时中共中央已恢复与琼崖的联系，派出庄田、秦威等6人前往琼崖。

0: 琼崖纵队呢曾经要求过，就是派上一个政治和军事上比较强的这个红军干部，给他们指导他们的游击战争，中央就很重视。那么选来选去呢，就看到庄田是海南人，那么他懂当地的话，容易跟当地的人接触，这样的话就组成了一个小组，一行大概六人吧，一个是电台台长，再一个呢就是搞军工修理的，就是枪械修理师。
1: 此后琼崖抗日独立队迅速壮大，以灵活的游击战打击日军，粉碎敌人的蚕食和扫荡。
2: 打日本鬼打国民党不一样，打日本鬼呢多数的打游击战，敌来我就退，敌人住下来我们就干扰，敌人在路上走啊，来了在射击范围内，一下看准了，一战火，一手接，一手打，打个两个，跑，就打了就跑。
1: 到1945年，琼崖独立纵队已发展到7700多人。琼崖独立纵队的迅猛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他密令广东当局3个月内消灭琼崖共产党。1946年2月，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第46军凶残进攻琼崖解放区。当时广东省委指示冯白驹北撤山东或南撤越南，以保存琼崖独立纵队。在无电台与中央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冯白驹研究局势后认为这两条路都行不通，强行撤离将遭敌围歼，即使能安全撤出，今后也打不回来，所以他拒绝撤离，并迅速通过各种渠道请示中央。没多久，中央回复完全同意冯白驹同志的意见。
3: 事实证明呢，冯白驹这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如果说当时要北撤或者是南撤，尤其是南撤的话，等于说这支部队很可能就葬送到海上，或者呢海南就成了一片真空，尽数归国民党所有，那就失去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我们这人民军队在海南的一个战略支点，那就没有后来15兵团南下解放海南的时候的经营人员了。
1: 1950年春天，琼州海峡战云密布，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此时冯白驹这支充满传奇色彩的队伍已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拥有10个团，近20000人。
3: 我想蒋介石呢还是想把基地，如果说解放军拿不下来海南，那么海南势必成为第二个台湾，这边离大陆更近，而条件更好。如果说海南在国民党手里，台湾也在国民党手里，那就意味着我们大陆解放之后，我们的南面在战略上要受制于人。
1: 驻守海岛的海南防卫总司令是薛岳。薛岳字伯陵，肄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将10万兵马分成4路，环岛布防，凭险固守。50艘舰艇、45架飞机日夜不停地在海上巡逻封锁。他把这条海陆空立体防线命名为伯陵防线，号称东方的马奇诺，固若金汤。薛岳同样记得冯白驹，他在布防的同时抽调了5个师，全力围剿琼崖纵队。为尽快解放海南岛，由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统一指挥，第40军军长是韩先楚，他还建。这两支历经千锤百炼的部队从东北一路南下，所向披靡，但是陆地猛虎在琼州海峡面前却束住了手脚。琼州海

0: 海峡，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海峡之一。它长约80公里，宽约25至50公里不等，横亘在大陆与海岛之间，成了一道天堑。如何渡海？以什么？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1950年1月底的一个晚上，一个商贩模样的年轻人从琼州海峡对岸而来，他就是冯白驹派来渡海送情报的琼崖纵队参谋长福振中。
1: 走之前跟他谈话，就说中央有个电报，就要海南到湄洲半岛去汇报海南的情况。
0: 福振中带着国民党在海南岛的军事布防图以及其他情报，乘着夜色渡过了琼州海峡。
2: 福振中来的时候呢，他还带来了海南的敌人的情报、电台的密码，说联系方式也有了，怎么一个里应外合的方案也有了，所以对于打下海南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福振中还向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等人转达了冯白驹对解放海南岛的两点意见：一是乘敌人防线尚在部署，还不严密，先前渡一批兵力，加强琼纵的接应力量；二是如果这样行不通，就派一批军事干部和技术人员把枪支弹药运过海，以充实琼纵的战斗力。叶剑英采纳了冯白驹的建议，并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毛泽东复电，同意部队先行前渡部分人员，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跨海作战最重要的是渡海的船只。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早就颁布了一个动员令，全力筹划渡海必需的船只燃料。事与愿违的是，偌大的海岸线上竟然收集不到多少船只，大部分船只和船工都被国民党军队裹挟走了。指挥部还派人前往香港购买舰艇，也受到国民党封锁，无功而返。没有船和船工，10万解放军如何渡海呢？冯白驹还连续派出20多人潜渡到湄洲半岛，向邓华提供有关登陆地点和渡海时机的重要情报。万事俱备，只待东风。历史选择了1950年3月5日，这一天19时，韩先楚的第40军一个加强营的799名勇士从徐闻登楼角出发，经过一夜的漂泊，在预定登陆点强行抢滩登陆成功，在冯白驹的接应下顺利进入五指山革命根据地。6天后，第43军的1007名渡海先锋也在赤水港成功登陆。号称滴水不进、飞鸟不出的柏林防线就这样被撕开了缺口。随后，6700多名解放军又分2次前渡，顺利登陆。加上琼崖纵队，海南岛上解放军的战斗力量达到28000人左右。冯白驹还在2个月时间悄然筹集了40万元解放公债、5万多担军粮、6万多人的民间运输队，守备和海上巡逻。蒋介石也从台湾紧急调炮舰协助薛岳防守海南岛。琼州海峡即将迎来硝烟弥漫的一场大战。时间进入了1950年4月中旬，临近谷雨。琼州海峡只要一过谷雨，适宜帆船渡海的东北风将会停止，大部队再想过海，只能等待下一个春天的来临。谷雨将至，时不我待。全面进攻的号角在1950年4月16日 吹响了。晚上七时，千帆竞渡，2.5万名解放军趁着夜色大规模强渡，敌机和战舰疯狂拦截，双方发生激烈海战。在琼崖纵队和先遣部队的完美配合下，渡海部队突破国民党军的海上封锁，17号凌晨在海口以西至临高角一带顺利抢滩登陆，薛岳精心构筑的柏林防线土崩瓦解，天险既已踏破，渡海大军与琼崖纵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全琼各地纵深挺进，海口、榆林、三亚相继解放。5月1日，海南岛全岛解放。
3: 邓华后来的总结都说，如果没有这个冯白吉领导的琼崖纵队的配合，我们的解放海南岛是很困难的。
0: 无论道路如何艰辛，冯白吉人生的志向与信念却从未改变。红旗不倒，火种不灭，冯白驹的名字荣光闪耀在人民的记忆之中，祖国的碧波长风之上。
4: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5: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6: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7: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8: 10米外6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9: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0: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9: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0: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9: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4: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刷旧了，你个老六。
5: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话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6: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话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7: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8: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6: 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7: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9: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10: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11: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12: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13: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14: 是的，
13: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1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0%。

0: 点五，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No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2: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好听。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

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天往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0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

0: 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2: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3: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4: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5: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

0: 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 二十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3: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2: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3: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2: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6: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

0: 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3: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2: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3: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2: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3: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4: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5: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5: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1: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7: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6: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

0: 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3: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4: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5: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切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4: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6: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0: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9: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0: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8: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6: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8: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6: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8: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从拼价格到拼标准，从内销老将到出海新兵系列报道，年终经济一线观察。今天关注遇货出海如何拓新图。
3: 黄河防总黄伟针对河南启动防汛四级、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2: 暑假期间，河南各地纷纷上线官方带娃服务，让孩子充实，家长安心。
3: 助力低空经济发展，全国首个低空物流大模型落地郑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上半年，河南进出口总额5203.6亿元，同比增长26%，历史同期首次实现超5000亿元，增速位居全国第七，高出全国平均增速9.1%。一个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省份，为啥能跑赢全国大盘？今天的年终经济一线观察，我们跟随大象新闻记者王永琪一同寻找答案。
4: 我身后这款3人多高的高压开关，今年已经在德国某光伏电站完成安装。那咱河南道的开关，凭啥能够啃下德国市场这块硬骨头？
2: 德国市场过去是西门子的主场，想进去现得过一道铁门槛。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认证，整体通过率不足30%。此前国内没有一家高压开关企业拿到这张入场券。平高电器智慧高压电器河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龙勇：
5: 德国本土这些老牌的这些开关企业，他们的竞争优势特别明显，起初对中国国内的开关企业态度是十分谨慎的。
2: 想要进入别人的市场，就得按照人家的标准来。平高电器专门成立专项攻关小组，深入研究欧洲电网运行特点和光伏并网规范，针对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认证的各项考核逐一比对。平高电气智慧高压电器河南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李森然：
6: 根据当地环境气候及电网实际情况，设备经历了11次的结构优化，
2: 功课做到了极致。平高最终在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认证中一遍通过。而拿下认证，平高电气拿到的不仅仅是一张证书。平高电气智慧高压电器河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龙勇：
5: 拿下这个认证，我们就有了话语权。以前是我们靠性价比去拼亚非拉市场，那么现在是靠技术和标准与全球这些领先的开关企业进行同台竞技。
2: 今年6月份，平高电气在欧洲智慧能源展上亮出了一款硬核产品，全生命周期零碳排放，契合欧洲绿色环保要求，目前已拿下波兰的出口订单。而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平高电器实现了从项目承建到设备供应的战略升级。孙龙勇：
5: 用户需要啥，我们技术就去改进啥，一地一策，定制化研发，快速响应市场。我想这是我们闯世界的一个底气。
2: 企业突破海外技术壁垒，抢占绿色能源赛道的背后，离不开全省开放监管体系的前置赋能。海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企业轻点鼠标就能了解目标市场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出海的路标越来越清晰。平顶山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卞亚威：
7: 我们在河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的经贸通本地特色应用，通过与国家相关数据对接，企业可以快速了解目标市场。

0: 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助力企业不断开辟国外市场。
1: 上半年，国内多家外贸龙头企业同步实现重大市场突破。郑州比亚迪河南造随郑州号滚装船驶向澳大利亚，宇通客车深度服务美加墨世界杯，成为墨西哥赛事接驳核心动力。龙头企业正从拼价格转向拼标准、拼品牌，撑起全省外贸七成以上规模。
2: 在龙头之外，还有大量深耕国内的中小制造企业也迈出了出海第一步。上半年，河南有出口记录的企业达 1.59 万家，同比增加4170家。出海的主力阵容正在从少数派变成集团军，越来越多的玉企凭什么敢迈出这一步？继续来听大象新闻记者王永琪的报道。
1: 最近，全球多国持续高温，空调成为新的急需品。新乡县的新飞空调趁着这个契机，今年首次踏上外贸赛道。
0: 我现在是在含沙手外舱，一打开这个门啊，就能感受到热浪扑面而来，这个汗也是一直往下滴。目前正在模拟的是53摄氏度的极端高温，比三伏天最热的时候还高了几度。就是在这种蒸烤模式下测试空调质量的稳定性。
1: 这套国家级含沙实验室相当于空调的气候模拟舱，可模拟-25摄氏度到65摄氏度区间的各类环境工况。出口到哪里，就在实验室里先过一遍那里的天气。这里也藏着新飞敢于出海的另一个关键字，活。新飞空调有限公司技术部实验室测试主管徐守军：
3: 每个国家的出口要求不同，高温、防尘、电压适配，每一项都得单独调。在我们的实验室改款测样都能自己做，客户提需求，我们1到2周就能出结果。响应速度就是竞争力。
1: 第二个关键字就是快，产品研发速度跟上了，发货速度也得快。河南各地海关打破区域监管限制，关区协同一体化，县里的工厂也能搭上省级物流枢纽的快车。新乡海关副馆长王志杰：
4: 新乡海关立足监管服务职能，帮助企业抢抓海外夏季消费窗口期，畅通国际物流通道，精准帮扶制冷产品搭乘中欧班列出海，助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质效。
1: 产品对路响应够快，价格能打。近半年多时间，新飞空调就拿下近30万套外贸意向订单，覆盖非洲、南美、南欧、中亚等地区11国。新飞空调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立东：
5: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办理 CE 认证和 GCC 认证，争取下半年进入欧洲和中东市场，同时规划成代工向自主品牌出海转型，提升品牌溢价。
1: 在河南，像新飞空调这样依靠代工深耕亚非拉新兴市场的知名玉企不在少数。济源万洋锂电在家电储能赛道走代工拓市路线，夹线华邦炊具依托规模化贴牌生产抢占海外蓝海。但一条共性短板也很明显，自主品牌薄弱，抗市场波动能力不足。打造外贸自有品牌不仅是新飞，也是河南外贸的普遍考题。
2: 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河南外贸加速跑赢在换个活法。从一台高压开关和一台家用空调，我们看到了河南外贸正在发生的结构之变、质量之变。从过去的加工贸易一夜独大，到现在的多点支撑不断增加的外贸企业数量，正在筑牢河南外贸的底盘。而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河南出口企业也在从拼价格的老路向拼标准、拼规则的赛道转身，朝着全球价值链高端加速奔跑。这正是上半年同比增长26%的动力，也是河南外贸持续进阶最可靠的底气。
1: 产业转型升级是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今天聚焦产业转型做对了什么，一起来看河南省委党校宋伟教授的观察。
6: 好，大家好，我是河南省委党校宋伟。看完2026年河南经济半年报，我最大的感受是河南的产业转型正在从爬坡进入冲坡阶段，用一个字形容就是快。一是速度快，也就是说含锌量涨得快。上半年河南规上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6.1%和13.2%，占规上工业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3个、1.1个百分点。而且这个快不是偶然的快，是连续36个月、18个月保持了2位数增长， 是积蓄了3年的势能，已经形成了持续性。二是结构调整快，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速高于全省规上工业18%，是规上工业的3倍。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15.7%，对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2.3%。像数字产业、数字产品，很多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有的甚至翻倍。这说明新结构、新动能在全省增长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三是产业基础更扎实。上半年，河南5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增长了11.7%，占规上工业的比重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1个百分点。其中，上汽汽车产值增长了40.6%，比亚迪超级工厂更是成为全球连片面积最大的整车生产基地。全省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的产量分别增长了28.5%、23.9%，可以说主导产业的优势更加突出了。看到这儿，大家会问，我们的产业转型为什么会这么快？我看关键是两条，一是统筹新旧动能，不搞一刀切式的关旧或者上新，而是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把5大主导产业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上推，既稳住了基本盘，又培育了新增长点，这是代价最小、可持续性最强的路径。二是围绕龙头企业集链成群，超聚变带起先进计算产业链，比亚迪和宇通带起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一个龙头引来一串配套，产业生态自我强化，形成良性循环，产业链的磁吸力转化为实打实的产量和产值。回望这半年，我最大的判断是，河南的产业转型不再是点上突破，而是面上起势。事实证明，内陆省份完全可以走好自己的链路，在新质生产力赛道上跑出新样子来。
2: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黄河防总黄伟针对河南启动防汛四级、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暑假期间，河南各地纷纷上线官方带娃服务，让孩子充实，家长安心。
7: 大堤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1: 据黄伟防御局消息，自7月25号23点起，黄河防总黄伟针对河南省启动黄河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红霞、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预计7月28号到29号，黄河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将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受降雨影响，伊洛河、沁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当前黄河流域正值防汛关键期，响应要求，河南省水利厅、河南河务局密切监视雨水工情，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滚动会商研判，对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城市内涝等各项防御工作及时安排部署，严格落实直达一线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入汛以来，黄伟已启动7次黄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1次干旱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2: 这两天，河南大面积降雨，多地雨量较大，山丘地区安全隐患增加，省地质局迅速响应，对隐患点逐点排查，不留死角，以专业力量筑牢地质安全屏障。
8: 7月24号，河南地质郑州工作站对375处隐患点逐一排查，在新密牛店镇一处崩塌隐患点，工作人员发现窑洞内仍有村民劳作，当即劝离。河南地质郑州工作站工作人员潘之博：
9: 咱这看着墙体已经开裂了，下雨的话它容易把裂缝扩张，这都是不安全的，遇到下雨的情况咱得赶紧撤离。
8: 巡查还发现坡面雨水冲刷严重，松散土体正下泄威胁坡下房屋，队员们随即走访周边村民，讲解防灾要点。从豫中到豫西，这场与隐患的赛跑一刻未停。 在三门峡，30多名技术人员对401处隐患点展开全面排查。灵宝市

0: 县西区西华村的两处崩塌隐患点危险性较高，技术人员立即联系省级地灾专家赶赴现场应急调查，迅速作出处置。河南地质三门峡工作站站长郭东兴：
1: 每年我们动态信息会实时的上传到我们监测预警平台，加强前后联动人防加技防协同工作。今年我们还要重点突出双控工作，就是要做到点面结合、无死角、全覆盖。
0: 进入汛期以来，河南省地质局深入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工程区、人口密集区，持续开展汛前隐患排查工作。截至目前，全省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2143处，地质部门已派出84名省级专家、26支技术支撑队伍下沉到14个地灾易发市，确保安全度汛。
2: 生产线变展馆，托管班学科创，这个暑假河南各地纷纷上线的贴心服务让家长安心，孩子开心。请听报道。
3: 暑假期间，新乡市组织中小学生开展家门口的骄傲主题研学活动，在长垣市卫华集团，学生们现场观察滑轮、杠杆等原理的实际应用，了解大国重器如何服务国家建设。在托人集团医学博物馆，孩子们追溯医疗器械百年演进，感受科技研发对生命健康的守护。新乡市外国语小学4年级学生王彦志：
4: 今天看到这么大的起重机，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滑轮和杠杆在起作用，一下子就学透了课本上的知识。
3: 新乡长垣市教育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杨继茂：
5: 我们把龙头企业的开放生产线和展馆转化成青少年的第二课堂，更加激发了孩子的学习兴趣，开阔了眼界，培养了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
3: 实景研学赋能孩子成长，各类趣味科创课堂同样精彩纷呈。在中原油田爱心托管班，孩子们跟随专业教员学习无人机知识，顺利完成起飞、悬停、落地等动作。今年当地开设10个暑期特色托管班，服务450多名职工子女。中原油田职工子女卢冠然：
6: 我第一次操控飞行器就飞起来了，我不仅认识了好多不同的机型，还学到了好多新知识。
3: 中原油田工会副主席、女职工委员会主任杨汝燕：
7: 我们不光要看好孩子，更要补上孩子安全常识、劳动习惯、动手能力，让家长们放心，孩子们开心。
3: 而在漯河市示范性综合实验基地，孩子们在地震小屋感受不同强度震感，在VR火灾逃生区学习火场逃生，学习避险自救技能。漯河学生崔晨宇：
8: 亲手体验、亲身感受，才真正学会了遇到危险该怎么躲、怎么自救，特别有意义。
3: 漯河市示范性综合实验基地教学教研部部长贾小瑞：
9: 沉浸式的安全实景课堂，把枯燥的安全知识变得生动可感，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托管课程体系，不断丰富安全教育、实践体验、兴趣拓展等特色内容。
3: 各地还积极汇聚志愿力量，开展公益暑托服务。信阳固始县数百名大学生志愿者深入街道社区，参与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暑托班，重点服务留守儿童、双职工家庭子女。信阳市固始县大学生志愿者邓吉平：
10: 这是爱心暑托班既给了我参与社会实践、展现青春力量的机会，也给我们搭建了提前融入社会、用自己的智慧服务家乡的平台。
3: 共青团固始县委青年发展部部长丁瑞奇：
11: 课程兼顾作业辅导、配套普法、安全、心理、书法、音乐、劳动等特色课程项目，为辖区青少年免费看护赋能。
3: 各地工会组织也主动担当精准服务，三门峡市总工会开设阳光夏令营，为困难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提供公益托管，融入红色教育与文化研学。洛阳松县总工会公益托管班开设武术、围棋、急救等特色课程，丰富孩子假期生活。洛阳市公益托管班学生于潇然：
12: 在这里我可以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巩固知识，能感觉到无穷的乐趣。
3: 三门峡市学生家长赵波：
13: 孩子吃住活动都安排得很周到，我工作起来也更安心了，工会实实在在帮我解决了后顾之忧，心里特别温暖。
3: 盛夏时节，果蔬飘香，在新乡，一颗成熟的巨型南瓜成了网红，400多斤的大个头被优先分给村里的老人品尝丰收的喜悦。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14: 在新乡市红旗区小店镇殷庄村，众人抬着的这颗南瓜重409斤，相当于普通南瓜的近百倍。消息传开，前来围观的

0: 村民络绎不绝。
1: 80多了没有讲过这种东西，我一直算是个塑料的，是吧？哪有讲过这个那个南瓜呀？
0: 这颗巨型南瓜外形圆润饱满，表皮金黄厚实，瓜身粗壮结实，体量远超常规南瓜。大家都好奇，这么大的南瓜是如何种出来的？种植户殷冰山。
2: 150平方呢，就种这一颗大南瓜。等它这个叶子全部把这150平方长满以后，把所有的南瓜的全部都摘掉，就留一个最好看的、最大的。那营养呢，全部供这一个南瓜。它长得旺盛期的时候呢，就是每天能长10斤。
0: 面对这个来之不易的甜蜜成果，村两委商议后决定将这颗409斤的南瓜分给全村老人。新乡市红旗区小店镇殷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孙洪昌：
3: 有人出1500块钱不卖，我们这个南瓜切开以后啊，一个老人一斤，让老人带回去，回家自己做着吃，让他尝受一下这个这么大南瓜的丰收成果，让大家每家每户都能吃一块南瓜。
0: 村民张素琴。
1: 没有见过真大的南瓜，几个盒在家都能泡泡糖，家的人全家都尝尝。
4: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全国首个低空智慧物流大模型加飞航空智慧物流平台在郑州高新区研发落地，成功填补了我国一体化低空重载调度大模型领域的技术空白。
5: 7月24号，河南港航集团建造的4艘内河航运智慧绿色标准化船型玉新能002、玉新能003、玉新能005、玉新能006顺利起航返回河南。这是继去年3月全省首艘1000吨级新能源智慧航船玉交投001号投运后，河南新能源船舶首次实现批量交付，标志着我省内河航运向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出坚实步伐。
4: 近日，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发布通知，组织申报2027年度省科技攻关项目。此次申报实行网上申报，个人和法人在线填报、提交申请材料的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14号18点。
5: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河南省农业区域公用品牌育农优品商标及标识管理办法》。育农优品商标及标识的使用实行申报授权制度，申请使用人经审核通过后，需与持有单位签订授权书，才可使用商标及标识。
6: 联播说天气。
4: 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和郑州、开封、商丘中西部、洛阳、平顶山西部、许昌西部、洛河、周口、南阳西部和北部、驻马店、信阳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西部、鹤壁、濮阳、新乡西部、焦作、济源、洛阳、郑州、开封南部、商丘东部、平顶山西部、许昌、驻马店、南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西部、中东部部分县市区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南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北部、中西部30到32度，东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明天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中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8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中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29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北中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大部偏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局部8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5: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

0: 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

0: 来，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的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拔草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5: 是的，
4: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6: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4: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7: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4: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

效果。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四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他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

0: 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今天是周末的特别节目，为大家送出的是豫剧《夏河东》这个剧目。其实《夏河东》呢，它主要是以秦腔最为著名，但是在豫剧当中，由张宝英老师、韩金泉老师共同主演的《夏河东》也是非常受欢迎。《夏河东》这个剧目呢，有的地方也叫做《斩兽亭》，还有的呢叫《龙虎斗》或者是《白龙关》，它是一出悲剧。主要剧情呢是赵匡胤称帝以后呢，要征讨北汉，大臣欧阳芳来挂帅，呼延寿亭为先锋。因为将帅欧阳芳与赵匡胤呢有一些恩怨，他私通了北汉，暗自约定与敌军共结宋营，赵匡胤几乎被俘。幸好呢有呼延寿亭兄妹出马，打败了敌军，转败为胜。欧阳芳奸谋未成，反而诬陷了呼延叛乱，当着赵匡胤的面以元帅的身份斩了呼延寿亭，弄得赵匡胤也无可奈何，然后被困到河东。后来呼延寿亭的夫人以及儿子前来找赵匡胤讨要说法，赵匡胤使用种种的办法说服了呼延的妻子和儿子不要记私怨，原谅了赵匡胤。之后呼延寿亭的妻子康氏和儿子呼延赞、女儿呼延秀英挂帅出征。哑巴儿子呼延赞在路上恢复了说话能力，最终打败了乱军活擒欧阳芳，救下了赵匡胤的故事。接下来咱们就共同欣赏豫剧《夏河东》的现场实况录音。

强打

0: 何事？
1: 罗家山发出一支人马，一地鏖战。
0: 在月看
1: 是。

0: 落来清灵的救兵来平安呐、啊！救驾民夫啊！不是惊慌，
1: 我驾山翻出一支人马，直杀御营。有一小将口口声声叫骂万岁。
0: 再探，再探。
1: 是。
0: 既然是骆家来平乱。哪来的小将？

我本是宋王天子所裁。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是周末的特别节目，邀请大家共同欣赏的是豫剧夏河东的现场实况录音，由张宝英老师和韩金泉老师共同主演。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完了。

胭脂帽，盘龙宝棍手中悬。臣命你是赵匡胤。

成小官，将他瞒得骗人的。果然我开宝馆，你说我是，我就是，我本是赵匡胤。

不能是寡人之言啊！尽都是无人法，奸佞臣啊，官官，你不传旨。掌在那他手中啊，哎，兵权纵然在贼手，杀战换得稳当权，早早把你头问下，免得天下。Yeah!

这才是将门又出将门子，强将手下无弱兵啊。我把小将一声应，寡人阵前啊，我把你封啊。

刷呀刷

0: 江山的分，你把个人回朝转，万里江山咱一就分。
1: 二八分。

追你呀、水军官，哪里走？文王哪里

0: 走路，你还不去接杀？
1: 这
0: 快去！
1: 遵命。中。羞愧难尽，所以

0: 相信
1: 岂不知兵临河东地，半有天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诸葛亮要举兵伐魏，北定中原。临发兵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了一份出师表。这份出师表写的是十分的深情，写得也很深沉，字字句句它体现了诸葛亮居安思危，同时对刘禅苦口婆心，也就是表明了诸葛丞相对汉室的耿耿忠臣。这份表彰啊，意义非常深刻，他不仅呢体现了居安思危，同时呢在这表彰里边，诸葛亮劝刘禅是广开视听啊，就是让他励精图治，要继承好他父亲

先帝刘备的大业，让他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啊隐喻不当，失掉了大义，使这个忠臣志士寒了心，堵塞了忠谏之路。就是说告诉刘禅呢、啊、要多听正确的意见。其实啊，丞相诸葛亮早已经就看到了。看到什么了？他看到刘禅这个人呢、啊、非常的懦弱，这个人可以说是暗弱不明，诸子难辨，就是说他好坏不分呢、啊。这样的人呢、啊、很容易偏听偏信，如果他要是实为任性，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赏罚不分明，那不就糟了吗？所以丞相在《出师表》里提醒刘禅，让他亲贤远奸。特别是诸葛亮留下来了一批忠贞贤良，哎，这些忠贞贤良不可多得。诸葛亮告诉刘禅，你要和这些人呢、啊，哎，多亲近，就是要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同时呢，这份表彰也表达了诸葛亮报答刘备的三顾之情，托孤之重啊。那么自己啊要统帅三军北定中原了。诸葛亮在表里说得很清楚，如果我这一次去伐魏不成功的话，我甘愿领罪，我是以此来报答先主对我的恩情。我走了之后，那么郭攸之、费祎、董允这些人，如果在朝廷里边他没有什么建树，说给您出不出什么良谋妙策来，请陛下你呢就惩罚这些人。作为这些个大臣们呢，他们应该尽心尽力的辅政啊，就是为蜀国多做贡献啊。同时啊，也希望陛下您要多思善虑，振作起来，好好体会体会先帝的这个遗诏。干嘛诸葛孔明一再强调刘备这诏书呢？哎，这遗诏了不得呀。那遗诏啊，别看字不多，但是字字千钧重。刘备啊更了解刘禅，常言说得好啊，知子莫如父啊。说谁最了解他的儿子？那是他的父亲呢、啊。那么刘备看他这几个孩子如掌上关门，他大儿子刘禅这人有没有出息他不知道吗？为什么在临终的时候刘备告诉诸葛亮说，你看刘禅呢、啊、能辅则辅之，不能辅啊你就把他弄到一边去，干脆你就成成都主就得了。那当时刘备说的那话很真诚，并不是说他临死了还想要试探试探诸葛亮。刘备跟诸葛亮啊，名义上是君臣的这个关系，实际那是宦心之交啊，两个人过心啊。刘备对诸葛亮是非常的信任，特别信赖的，要不怎么这位诸葛亮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他一再提呀、啊，一再说，我要报先主对我三顾之情，托孤之重啊。所以诸葛亮辅佐刘禅那是尽心尽力啊。你别看刘备死了，他留下的那个遗诏写的字不多，但是那个话都很有分量。哎，刘备在遗诏中告诉他的孩子刘禅说，免之免之，更求闻达，勿以小物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就是说一点点的恶事你不要做，你别以为啊这一点小善小小的好事你不去做，文贤为德呀，就是为了让他完成大业。所以诸葛亮今儿个在《出师表》里还提到了这件事情。刘禅呢、啊、看了看这表，看完之后往桌子上一放，这要换一个聪明之主啊，圣明之君呢、啊、就是说这个人很有学识很懂事的话，看完这表当时就得泪如雨下，那就得哭了，感动的可以说不知所措，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可是这位刘禅呢、啊、也不知道他看明白没看明白，反正他看了，看完了他把那表往那一放，皱着眉头，他瞅着诸葛亮，哎呀相父啊，相父南征远涉艰难，刚刚回到成都，可以说是坐位安席啊，今天您又打算领兵北征，恐劳相父神思啊。就是说您刚刚平定了南方，收服了孟获呀、啊、回来没多久

领队又走啊，这您不显得太累了吗？哎，诸葛亮轻轻地长叹一声，陛下，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夙夜未尝有怠。今天虽然南方已经平定，没有内顾之忧了，可是此时啊，正是讨贼的好时机。为了恢复中原，如果今日不发兵，更待何时啊？丞相的话还没说完，从班中走出一位大臣来。谁呀？大夫乔州。哎呀，丞相，我看您还是不出兵为好啊。诸葛亮一愣，乔州先生，您这话怎么讲呢？哎，丞相，丞相领兵平定南方，可以说远受鞍马之劳啊。刚刚回到成都，时间不久，您就要起兵，正像方才陛下所说，是不是您过于太劳累了？这是其一呀。其二呢？虽然说您平定南方去的时间不太久，可是耗费钱粮啊，损兵折将。说这话的时候啊，乔州打了个愣神儿。怎么？怕这话说出去之后丞相不爱听，我损什么兵折什么将呢？其实乔州所说的这个事儿啊，他的目的不是在这儿，就是说意思呢，劝诸葛亮您呐、再歇个一年二年的吧，咱们也再缓一缓，现在咱西蜀的那个力量啊还没有十分足呢，力量不够，人马粮草刀枪后备各方面呢还都有很多的困难，最好呢现在不打。诸葛亮没怪罪啊，乔州大夫，你说的不错呀，不过有一样，现在魏文帝曹丕刚刚死去，他的孩子曹睿继位了，如此黄牙小儿，可以说他是刚刚继位，朝中也不十分稳定，他手下的文武啊争权夺势也很厉害，尤其是曹睿贬了司马懿，把他削职为民给打不回老家去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如果司马懿要是镇守阴阳操练人马，这对我西蜀威胁非常之大呀，所以说这个机会很难得，今日不起兵啊，那就把这机会错过了。大夫方才所言也很对呀，是一片良苦用心，为蜀国着想，我知道，不过呢，请大夫不必忧虑，我可以先把人马伐到汉中，观其动静，如果得便我就继续进兵，如果与咱们不利的话，我在那驻扎一阶段，这也没有什么伤害。乔州大夫你看如何呀？乔州大夫一听，这还有什么说的呀，丞相是以商量的口吻跟自己这说，同时呢方才呀、丞相把这话都说了，说曹睿才十几岁的孩子做了皇帝了，现在这个北魏朝廷内部也很乱，尤其是曹睿把那个车骑大将军司马懿给贬了，这正是个机会啊，我自己就不好再劝了。请丞相尊便。乔州只得退回来归班站立。这时候刘禅一看，乔州大夫说这些话丞相也没听，再说相父说的也有理啊，可以先到汉中看看吧，真的要是又把中原得过来，那我这霸业就成就了，相父这是为了我呀，不过相父就得多多操劳了，此次远征朕十分惦念的，望相父多加保重，万岁万安。当时刘禅传旨啊，拜诸葛亮为平北大都督，丞相武乡侯领益州牧，指内外事。呵，诸葛亮那简直是党政才文军全权呐、现在就等着什么了？就等着斩选吉日起兵了。可就在这时，有人来报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什么消息？

川五虎大将之一马超马孟起在绵阳病故了。哎呦，诸葛亮一听这消息呀、啊，当时就落了泪了，连这个皇帝刘禅也很难过呀。五虎大将连连死去四人了，关羽、张飞、黄忠、马超。马超年纪不太大，得了这么个疾病死了。刘禅传旨厚葬马超将军于绵阳，诸葛丞相在成都遥祭了一番，以慰将孝之心呢、啊，大家都非常感动。把这个事情瞒过去之后，诸葛亮就在相府议事，把朝中所有的文武全都请到相府来了。哼，这些位文臣武将是云集于丞相府啊，今日之丞相府与往日大不相同。怎么着，兵层层甲层层啊，刀枪四百岁，剑戟如麻林，由打这个辕门起始一直到后边的厅堂，是甲士林立，手中的刀枪是刀枪越岩。等文武全都到齐了，诸葛亮当时传令安排啊，自己因为宅选吉日就要起兵了，所以得把家里头安排好。他派郭攸之和董允非一为侍中，总摄宫中之事，说宫廷里边的大事就交给这三个人了。项宠为大将军，是总督御林军马，陈震为侍中，蒋琬为参军，张毅为长史，掌管丞相府事，杜琼为谏议大夫，杜维、杨洪为尚书，孟光、来敏为祭酒，尹默、李传为博士，玉正、费诗为秘书，是乔州为太史。这是留在家里的，留在家里的文武不下一二百员呢、啊，有好多都是重臣呢、啊。安排完了家里之后，丞相传令，这就要安排跟自己一块儿去北伐中原的人了。令前都部镇北将军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都亭侯魏延，前军都督扶风太守张毅，衙门将皮将军王平，后军领兵使安汉将军建宁太守李辉，副将定远将军汉中太守李毅，监管运粮左军领兵使平北将军陈昌侯马岱，副将飞卫将军廖化，右军领兵使奋威将军博阳亭侯马忠，辅农将军关内侯张毅，行中军师车骑大将军都亭侯刘演，中建军杨武将军邓芝，中参军安远将军马谡，前将军都亭侯元申，左将军高阳侯吴义，右将军玄都侯高翔，后将军安乐侯吴班，领长史随军将军杨毅，征南将军刘霸，前护军偏将军汉城亭侯徐云，左护军笃信中郎将丁贤，右护军偏将军刘敏，后护军点军中郎将郭英，行参军赵武中郎将胡济，行参军建议将军严颜，行参军偏将军蔡袭，行参军皮将军杜毅，武略中郎将杜琦，随荣都尉盛备，从事武略中郎将樊琦，点军书记樊建，丞相使令董厥，帐前左护卫使龙骧将军关兴，帐前右护卫使虎翼将军张苞。呵，哎呀，相府里这一传令啊，那真是令下山摇动，兵出鬼神经啊。丞相又传一支令，让李严守住川口以拒东吴，然后定准了日子了，就要起兵了。定在哪天呢？定在建兴五年春三月丙寅日发兵。把这完全安排好了之后，啪把令旗这么一摆，干嘛呀？按现在的话来讲，散会了。可是丞相这话还没说完呢，就在阶下怒恼一员老将，丞相掐用手一溜征程，大步向前，站在帅案前了，是怒容满面。哎呦！

0: 众文武这么一看，有的人暗吃一惊啊，看这位老将，发似山中雪，须如九星霜，鹤发童颜。别看眉毛胡子头发全白了，可是看那张脸呢，还是那么红扑扑粉润的。哎呀，这老将军真精神呐、啊！谁呀？赵云赵子龙，丞相听了。老头不愿意了，那当然，怎么回事？这全都派了，噼里啪啦这番安排，派了这么多的精兵勇将，可是唯独赵云赵子龙，丞相连一个字儿都没提，不提也可以。今儿丞相是怎么了？连一眼都没看赵云。您说这位老将子龙他能高兴吗？他今儿个是特意出班，要问问丞相，丞相为什么不传令于赵云？难道说您看我年纪大了不成？说这会儿赵云刷双手一托海下的银元，微微一阵冷笑。丞相听了，我随便卖上有廉颇之勇，马援之勇，二位古人尚不服老，何故不应我也？
1: 活了。
0: 是啊，当初啊，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将军廉颇，那是赵国的一员猛将，那么大岁数服过老吗？没有。前汉将军马援怎么样？年纪大了吧，服过老吗？也没有。那么难道说我比这二位差吗？为什么今天丞相就不给我一指令呢？哦，赵云将军今儿个是一根筷子吃藕，挑了眼了。两边的文武这么一瞧啊，大家也没敢乐呀。有不少人呐、啊，都赞同赵云这几句话，四将军这理儿挑的对，应该这样。看咱们丞相说什么。诸葛丞相那是最了解赵云了，丞相准知道我这一派兵，单单不派子龙，他是非活不可。哎，诸葛丞相心想，这事儿也怨我呀。怎么呢？事先呢，跟子龙说一声就好了。就是说吧，向赵云交这么个底儿。哎，今儿个你也到这个相府去，但是我可不一定派你。为什么不派？跟赵云说明白，说明白恐怕也不行。那么丞相诸葛亮为什么不派四将军赵云赵子龙啊？丞相啊，心疼赵云呐、啊。赵云跟随先帝刘备创基立业，拼杀在疆场，那可以说是打了一辈子仗。这次啊，诸葛丞相领兵南征，平定南中，去收孟获，就不想带赵云去。不让他去不行啊，这老头在家待不住啊。现在去北定中原，还能带着这位老将军呐、啊。诸葛丞相舍不得了。怎么呢？西蜀五虎大将关张赵马黄有四位已经相继去世了，只剩下这位老将军了。这是我们西蜀的财富，说什么也得把老将军留在家里。你看有这么位老将往这儿一坐镇呢、啊，那差大了劲了。要不怎么说是柱石之将，股肱之臣，不得了啊。别人假如说要想进犯西蜀，一听赵云在那儿呢，他得合计合计，随便就派个小卒坐在西蜀这儿，人家随时都可以进来。所以今儿个丞相不派他，是想把老将军留在成都。赵云不让啊，说什么我也得去。哎，子龙，我平定南中之后，现在孟起病故了，好似折我一臂。诸葛亮说得很深情啊，眼圈都红了。怎么，马超病死了？我没想到，就像断了我一条膀臂一样，吾甚惜之啊，非常可惜。

0: 看将军年事已高，不如暂时留在成都，如果跟我去北定中原，倘有差池，岂不动摇将军一世英名？依我看呐，还是留下来吧，以免减却我蜀中之锐气。哎，赵云听到这会儿把虎目一瞪，丞相说的哪里话来？丞相，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赵云呐、啊、我自从跟随先帝创业以来，是临阵不退，御敌则先，大丈夫得死于疆场者秀也，吾何恨焉？呵，这位老将军气冲斗牛啊，他说的一点也不假呀、啊、我自从出世以来，跟随先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着今儿个了，我什么时候皱过眉头？大丈夫死于疆场，为国捐躯，那是多么万幸的事儿，是个好事情啊。今日赵云不才，愿在丞相跟前请命，为前部先锋。这先锋官归我了。哎呀，丞相怎么劝也劝不了了，怎么留也留不住了。可是诸葛丞相怎么也不忍心就把这支大令交给赵云。子龙，你还是再想一想吧，还是留下来的好。哎呀，赵云听着这个咳咳咳，这擦掌是擦掌有声啊。丞相，今日如不把将令交与赵云，不派我做您的马前先锋，俺赵云就一头撞死于阶下。把大伙儿先哆嗦，怎么？哎呦，老将军真急了，这怎么办呢？这个怎么要不把这令给他，他要碰死。丞相诸葛亮吃了一惊，心说赵云这个人说话是板上钉钉啊，他说一句是一句，走路是一步一个脚坑，不带错一点的。他要说创死，他真创，那不麻烦了吗？那个，他这个，哎呀，丞相举着这支令往左右看了看，心说，这谁出来帮着我劝劝呢？就在这时啊，过来了一位，向丞相拱手施礼啊，丞相，我看您就把这支将令给老将军吧，我不才。愿随老将军前往，做丞相马前先锋官。哦，诸葛亮一看是邓芝，哎呦嚯，丞相可放心了。怎么，邓芝这个人呢、啊，足智多谋啊，有他在子龙身边，他会很好的照看老将军。丞相一目示意，哪意思？邓芝，你可要把老将军照顾好。别让他一味的到阵前去厮杀。邓芝点头，我明白。当时丞相把令箭交给了赵云。呵，选定这个日期可真是个黄道吉日啊，号炮齐鸣，金鼓大作，丞相亲自统雄兵300,000北伐中原。后主刘禅出城十里为丞相饯行啊，君臣互道珍重。然后一声炮响，人马浩浩荡荡离开了成都。这时候早有探马报与了魏主曹睿，把这小皇上吓得呀脸儿都白了。怎么着，诸葛亮率领雄兵300,000打我来了？哎呀，赶快据文武来议事。都口吃了，都磕巴了，赶忙把众文武全都找来。曹睿把这事儿当着众文武这么一说，嘿，不管是文班之中还是武将之内，有好些人呢暗自里机灵灵打了个冷战。诸葛亮亲自带兵来的，赵云赵子龙为先锋官，这可怎么办呢？啊，眼看兵进汉中，兵到汉中 德国来长安，长驱直入，大卫啊就完了。哎呦，互相看了看，说木屑的钟点啊有三分钟，这金殿上没有一个吭声的，也不知道是在想办法呢，还是让曹睿方才那句话给吓傻了。就在这时，武将之中怒恼了一位，他抢步出班，出班见驾：“陛下不必担忧，不就是诸葛亮领兵来伐中原来了吗？”哼，别看他虎视眈眈不可一世，我根本没把他放在心头，请陛下传旨，我要统帅一支人马亲自到汉中去阻敌诸葛孔明，同时我还要把诸葛亮生擒活拿来见陛下。呵，真有后人呐、众文武一瞧说话的这位年纪不大，生的可是蛮威武啊，先胸宽背膀厚肚子腰憨，这张脸面似冬瓜皮，青须须绿皮的花脚着眉毛，那眉毛一个圈一个圈是斜插入地，一双金睛叠帽的眼睛，那俩眼珠子一瞪还是真瘆人呢、鼻口阔大耳朝回是海下无须。大家一瞧，哦，这位怨不得这么横，此位现在是当朝的驸马大将军夏侯渊的少爷夏侯茂，他要拒敌西蜀，是替父报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夏侯茂行战要迎敌诸葛亮，您别看这夏侯茂年纪不太大，身份可不低，原来是一位当朝驸马。夏侯茂这次请旨出征啊，不单单是为了拒敌西蜀，他还要给他的父亲报仇。他父亲就是夏侯渊呢，不让黄宗给批了吗？这仇是至今未报。说这次我到那儿去，去汉中一战，不仅打破西蜀人马，我还要生擒这诸葛孔明，把他押回京师，请陛下您来处置。哼，这夏侯茂往那一站，那嘴这么一撇，是傲气十足啊！也别说，他还真有点本事。感情夏侯渊呐非常喜欢他，曾经教过他一些刀马，后来呢，把他还给过继给夏侯惇了，大将夏侯惇呐，又教了他一些本事，所以呀、这夏侯茂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高出别人一头。夏侯渊死在定军山之后，曹操啊，觉得这个小孩挺可怜，就把他给收养了。以后呢，又把自己的女儿清河公主许嫁给夏侯茂了。哎呦，要不夏侯茂这么大的气派，就当今这小皇帝曹睿，那得管他叫一声姑父啊。曹睿现在一听说西蜀发兵了，而且是诸葛亮亲自统帅人马来的，他是非常的紧张啊。现在夏侯茂这一请旨，这可真看出远近来了。曹睿点头就要传旨了，传旨拜夏侯茂为大都督。旁边过来了一位老臣呢、陛下且慢。谁呀？司徒王朗。他用手一捋银髯，哎呀，

陛下，虽然是夏侯驸马请旨出征啊，但是我觉得驸马还是不去为好。为什么？驸马纵然有些武艺，但是他很少临战呢，就是说他没有实战经验呢。这次西蜀来发我中原，是谁领兵啊？是诸葛亮啊！哎呦，王朗啊，嘴都有点不好使唤了。那诸葛亮上晓天文，下知地理，韬略过人，此人有神鬼莫测之机呀、啊！我家驸马焉能是其对手呢？王朗心说：“就你夏侯茂啊，你八个捆在一块儿，哼，你也算计不过那半拉诸葛亮。你领多少兵去迎敌，就得送去多少兵。不过这话呀，不好意思说出口来而已。”曹睿听他这会儿一皱眉呀、啊，他瞅了一瞅夏侯茂，这一下子，夏侯茂腾的一下就火了。你想想，他哪受过这个呀？怎么着？就你这王朗，当着这么多的人，你敢这么说我？说我战不胜诸葛亮，我没有实战的经验本领，可把夏侯茂气坏了。他自幼儿娇生惯养，曹操活着的时候都非常溺爱他，谁惹得起他呀？夏侯茂心里怎么想？你王老，你算干什么呢？你啊，你就瞧你这岁数，整天哼着气喘的，你做的是谁家的官呢？是我们家的官，谁给你饭吃呢？是我们家，你不替我们家出力说话怎么着？你还当众羞臊我！呸！狠狠的，他就踹了一口，把王朗吓得一哆嗦。夏侯茂把手一举，啪嚓往龙书案上一拍，连曹睿啊都紧张了，心说这位驸马爷要干什么呀？这是，看来他把宝剑抻出来，把王朗宰喽，真有那心思。不过呀、啊，还没那么做。王司徒，你说这话是何意？哦，我明白了，你大概这是受任于西蜀，在我朝中卧底吧。哎呦，就他这句话呀，王朗那腿肚子都抽筋了，差点坐在那儿。怎么，这多吓人呢？他说王朗是奸细，现在诸葛亮领人马来发我汉中，要直取长安，兵奔洛阳啊。这是什么时候啊？你反倒长他人这么一封灭我的锐气，今天若不是陛下在此，他一伸手就把王朗给抓住了。王朗哪经住他这一抓呀？哎呀，陛下，方才那些话只当老臣没说吧。赶快把他那话全收回去了。曹睿一看，慢来慢来，夏侯驸马，息怒息怒，不必如此。哎，老司徒也是为我江山着想啊，你可别打起来呀、啊！快快！当时曹睿赶快传令，就拜给夏侯茂为大都督了，总领关中人马，就是关中一带的人马，甭管你是哪儿的呀，都得听夏侯茂的调遣。同时下了一道旨，指令西凉大将韩德领着他的四个儿子，那真是韩家有名的是一龙似虎啊，干嘛呀？作为夏侯茂的马前正印先锋官，让他领千兵十万配合夏侯茂拒敌西蜀人马。这旨意传下来在朝里边，也就是说在今天金殿上站着的这些文武，再没有一个敢言语的，谁那么不知趣啊？哼，人家司徒王朗好心好意的说那么两句话，好家伙，就这位驸马爷差点把人给劈了，我们还言语那干嘛呀？你不是谁也不服吗？让你去尝尝吧，你呀年纪还轻呢，别觉得自己有两下的本事不行，这叫小马大行，衔路窄，雏鹰展翅恨天地，你到汉中会会诸葛亮。

路上，哎呦，到哪哈都是鞭炮齐鸣啊，远接高迎啊，当朝驸马挂了帅了，谁敢惹他呀？哼，这夏侯茂简直是忘乎所以了。这时候有探报报进了西蜀大营，诸葛亮丞相这么一听，怎么着？夏侯茂拜为大都督，总领关中人马前来拒敌我。好啊，他来得好。诸葛丞相立刻升帐议事，说夏侯茂领20万人马，西凉大将韩德为先锋。说虽然夏侯茂领的是20万，但是这儿还有10万枪兵，我这次从西蜀带来30万雄兵，人家也不下30万，再加上关中各路的这个关口，他那人马不下5-60万呢，可也不能轻敌啊，应该怎么个打法呢？诸葛丞相向众将这一商量一问计，魏延就过来，丞相，我倒有一个主意，丞相您看怎么样？文长，那你就说说吧。我看这次曹睿是没有办法了，所以他才拜这夏侯茂为都督。夏侯茂啊，我知道这人，他是夏侯渊的儿子，后来过去给夏侯惇了，此人年纪不大，他是一个高粱子弟，是懦弱无谋。高粱子弟啊，就是自小儿娇生惯养，吃喝玩乐，游手好闲，公子哥，他什么也不是。这人呢，在家门口他横着的呢，出来他就晕了，他能打得了咱们吗？我说连理他都甭理他，怎么办呢？请丞相您给我5000人马，我带领人马兵出包中，然后啊，我就寻这个秦岭以东，兵出子午谷，不下10天，我可以兵到长安。我突然间一到长安，夏侯茂就懵了，他必然是弃城而走。这时候，丞相您就可以大驱人马自伊谷而进，斜阳以西，可以一举而定。就这些地盘都得归咱们，不知丞相意下如何？诸葛亮听了魏延这番话，点了点头，手捻胡须想了想，文长此计不错呀，那您就给我一支令吧，且慢，此非万全之计呀。文长，你可不要欺负中原没有能人呐。如果说你要是领着一哨人马，由包中直寻这秦岭，出子午谷去，假设要中了人家的伏兵之计呢，那可就有去无还了。我看还是这么进兵吧。哎呀，丞相，如果您要是从大陆进兵，您想一想，这夏侯茂虽然年纪轻，可是他权力很大呀，他是总领关中诸路人马，他要是把关中所有人马全都带出来，咔嚓这么一下迎头把咱们给挡住，这要打起来的话是旷日持久，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取得中原呢？文长不必多虑，我看我要是从陇右直取，走这个平坦的大道，依法进兵，何忧不胜啊？说的这会儿，丞相一摆手，那意思你赶快归班，没采纳魏延这一计。魏延呢，只得回班站立呗，那就听丞相的吩咐吧。诸葛丞相传令，让赵云呢，率领30000人马，在凤鸣山前迎敌夏侯茂。赵云和邓芝领着30000人马兵马刚到了凤鸣山，早有探报报到了夏侯茂的大营去了。夏侯茂这么一听，什么人在凤鸣山前要和我对垒啊？赵云、赵子龙，他乐了。众将这么一看，呵，都督你因何发笑？这赵云您不知道吗？此人乃西蜀。

0: 追呀、啊！想当年在那长坂坡，算了吧。夏侯茂一摆手，我准知道您得说这个。不就是赵云、赵子龙，有名的常胜将军？嘿，可现在他已经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我这次活该露脸呐、啊！我要先取得赵云的首级，然后再生擒诸葛孔明。话还没说完呢，有人来报，说韩德父子求见驸马。帐内大话。韩德领着他这四个儿子来了，按现在的话说来报道来了，进得大帐来上前施礼。都督在上，韩德，这厢有礼。夏侯茂看了看韩德父子，点了点头。怎么回事？他挺满意。看韩德呀，50多岁这年纪，蛮精神的、啊。我听说过，老将韩德胯下马，掌中金臂，砍山刀，有万夫不挡之勇啊。夏侯茂又看了看这身后边那四个孩子，好家伙，跟四颗大肚子似的，往那一站，够精神的。韩德老将军，如今赵云、赵子龙做了诸葛亮的马前先锋，在凤鸣山前摆开了战场，你可有胆量会一会这位西蜀的上将军？韩德听着这话一撇嘴呀、啊，插手施礼：“启禀都督，我正要取赵云的首级。如果杀了赵子龙，我在陛下跟前保举你，我让你是指日高升。”遵令。韩德在大帐领了令了，回到自己的营寨，收拾了一下。收拾完毕之后，说明天就要和赵云开仗了，你们可要多加小心呢、啊。别看我在都督夏侯茂面前那么说，这赵云可非是一位等闲人物啊！大话咱们是吹出去了，明天呢、啊，阵前一战，我要亲自会会他。哎，旁边他大儿子过来，他这四儿子够凶的。大儿子叫韩英，二儿子叫韩瑶，老三叫韩琼，老四叫韩琦，哥四个各自有一身惊人的本领。老大手使方天戟，那可也是两军阵前取上将人头的主。那位二爷呢，手使开山棒，老三跟他父亲一样用的是金背砍山刀，老四使的是五谷托天叉呀。哥四个都身怀绝技。老大过来，弟弟怎么着，明天您是会赵云？哎呀，杀鸡焉用宰牛刀，不是我在这儿呢吗？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您应该把这令交给我。明日阵前一会，不出三合，我就让赵子龙死于我的方天画戟之下。别人不知道，我您还不知道，在西凉这一带人送我一美称啊，叫什么呀，神戟无敌赛温侯啊。就我这方天画戟比当年的吕布李温侯都高出几分。有人这么说吗？没听谁说，是他自己说的。他父亲韩德这么一听，行啊，什么叫帮手，这就叫帮手。好嘞，你就做好安排，千万小心就是了。话刚说完，探马来报，赵云莫大来了。好啊，我正在这等候着他呢。韩英当时率领3000人马，他那三个兄弟韩瑶、韩琼、韩琦给他掠阵，和哥四一块出来了。这韩英披挂整齐，催马到了阵前，啪用手一拧方天戟，他往对面一看，呀，韩琦暗吃了一惊。 怎么回事？我在没到这儿之前，我就听说了，说赵云呢都70-80岁了。我琢磨着这元将在马上还不得拄个拐棍啊？嗨，在马上拄拐棍倒不一定，反正也得是佝偻着腰，老的不得了了。怎么这么精神呢？这胡子都是假的呀，不是粘上的，不能是原来道的。哎呦，跟小伙子一样一样的，银盔银甲四五罗袍，胯下粉定伯龙巾，手里边提着亮银枪，肋下佩戴着青弓宝剑。哎，那还是啊，曹操曹孟德那剑呢，到现在还在赵云肋下悬挂着呢，那是永久纪念。不但纪念，也算是战利品呐、啊。就用这宝剑，没少杀曹将。今儿个，赵云赵子龙，别看上了几岁年纪，哎呦呵，老将军身上还多了不少的零碎呢，背后斜插宝雕弓，在肋下呀还悬着剑带呢。啊，这就是赵云呐、啊，不是我认错人了。韩英一想，我问问吧。哎，对面老将，同个名姓，哼，你家韩将军几下不死无名辈，就你没名没姓的，我还不拿这方天戟挑你呢。哎呦，赵云这么一听，这员小将的口气不小啊。娃娃，娃娃呀，可不是娃娃吗？你才多点年纪呀、啊、你是什么人？我乃韩英是也。
1: 哦，
0: 听说过西凉大将韩德的长子。你问我呀？我乃赵云赵子龙。怎么没嚷嚷？又不着嚷嚷，他一个小孩子，我跟他喊什么呀？我要把他吓着呢。哎呦，韩英一听，真是赵子龙啊。嗯，活该我韩家父子露脸。唰，他一催马，临风行几就刺，呜，他在赵云面前就撒开了花了，他所有的本领全使出来，准备跟子龙大战100回合。哪能打得了100回合呀？这位韩英韩德绍啊，在�赵云的马前只走了3个回合，子龙还真不忍的把他挑死。但是这是两军作战，没办法呀，谁让你自来送死呢？赵云两臂一攒力，一枪把这韩英给挑于马下，扎死了啊。哎呦，对面掠阵的那3家兄弟这么一看，哎呀，大哥死于赵云之手，还不给兄长报仇，等什么呀？他们呼的一下催马就过来了。这可真是上阵亲兄弟，打虎父子兵，哥仨打人一个。呵，这韩瑶啊，韩雄啊，韩琦啊，像个钉子字似的，就把赵云给围起来了。哥仨卯足了全身的力气，各自使出浑身的解数，把所有学生的本领全用出来了，打了没有10几个回合。这哥几个偷眼一看，人家赵云呐、啊，是气不涌出，面不更色，枪法一点没乱，迎敌这3员将啊，嗨，好像不是在打仗，真是老鼠戏顽童在这游戏呢。哎呀呀，看赵云他的枪马根本是不减当年呐。当年什么样，这哥仨反正没看见过，不过今儿这一接手，哥几个也就都领教了。就在这时候，二将军韩瑶他这马啪和赵云的坐骑一打对头，子龙是分心就刺，一个蛟龙出水，这枪就被胸锅刺来。韩瑶使足了两臂的力气，咔嚓

一下他用他那开山棒一个鸳鸯交叉式，一下子就把赵云那枪给咬住了。哎，韩瑶心说这回行了，怎么赵云呐、啊、老将军，你再有本事你别忘了你年纪大了，你气脉不行了，论力气呀、啊、大概你不是我的对手，我这回把你的枪给你别出了手，我就能把你生擒下马了。哎，想到这会儿他把牙一咬，两臂攒足了劲别子龙这枪。赵云这么一瞧，呵啊，这小家伙还真有点力气，行行可是行啊，真要是比劲头啊，小伙子你差远了。只见子龙在马上微微这么一欠身，两脚一踹蹬，把那前把往前这么一摁，后把一提，噌，这枪就刺进来。可怜这韩瑶啊，就瞪眼瞅着那枪往那胸窝里边溜达。哎呀，这不行，不行啊，扎透了，啪，这马上就给甩下去了。最可惜是那哥俩，那韩琼韩琦拧刀过去呀、啊。其实这俩呀也有点傻了，他们算计着二哥的力气足能够降得住赵云，没想到就这样窝了窝囊死于赵云的枪下。哎呀，那位三将军韩琼啊，一抬手夸把大刀就挂起来，伸手就把弓摘下来，摘弓就搭箭，照着子龙连射了三箭。子龙不慌不忙的把手里枪往上这么一抬，来了一个拨云见日，啪啪啪啪，把这几支箭都给打飞了。子龙微微一笑，哦，要比比剑法呀，好啊，那我也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四将军的剑法如何。想着这会儿一抬手就把弓摘下来，人家还不挂枪，枪还在手里头这么擎着，还要开这弓放这箭，啪，这一箭射过去了。这韩琼瞪眼瞅着，瞅什么呀，我这三箭都射哪儿去了，一连三箭没怎么样，全人给打飞了。哎呦，他还要想还我一箭，这赵子龙是确实厉，那害字还没说出来呢，噗一下箭中咽喉。哎呀，可怜呐、啊、韩家几员将纷纷倒于阵前，现在就剩这韩琦了。这韩琦呀、啊、发了疯了，他跟赵云拼命要给他这仨哥哥报仇，在赵云的马前走上了三个回合，突然间子龙一抬手，砰，把手里的枪扔了。这下把这韩琦吓一跳，心说这没兵器怎么打仗啊？哎，这赵云怎么回事啊？难道说他扔了枪要使宝剑，还是要想空手夺杀？哎呀呀，你这本事也太大了啊，你这人也特意的狂妄了，看插花这一鸣，这五谷托天叉就奔赵云刺来。子龙在马上轻轻这么一扭身，刷啦一下把那叉的叉头给让过去了，两臂一伸，啪，整命打在这个韩琦的手上。哎呀，韩琦呀就觉得这左胳膊这么一发麻，右手一颤，嘡啷一下差点把这叉给撒了手。就在这同时，子龙一探身，砰的一下子就由打马上把这韩琦就给抓起来。赵子龙将军呢、啊、最近突然间长了一手本事，这手本事可以说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你看上次抓那孟获的夫人不就这么抓的吗，愣姐马上把这人给逼了下来，往肋下这么一夹，吭哧的一下，幸亏韩琦是个大小伙子，
要不然呢，这一下就给家的

那是夏总甲的姑爷呀。夏总甲总跟县里头当官的为患的打交道，那也得认几个字，他家孩子得学点文化。你瞧，就这么个意思。这干什么呀？拍马屁。大家伙一致的认为这先生得到县里去请去。哎，这件事儿啊，夏总甲心里头有数有底，他有人选，谁呀？周进。其实说起来啊，周进这个人挺惨的，年纪60多岁了，前任老爷娶过他一个头名，到现在不曾中过学。这个话呀，咱得解释解释。前任老爷娶了他头名，这是怎么回事？这是科举考试里头啊，应该说是县试，哎，县里的考试。老爷娶了他一个头名，但是呢，这不算中学呀。县里娶了头名了，得经过府试和院试，府试院试中了，这才算是中了秀才，中了学了。可是这位周进60多岁了，没中学，到现在为止连个生源秀才还都不是呢。这样一来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哎，只好教学吧。因为必定这也算是学了一辈子了，教学应该是没问题。那为什么夏总甲要推荐他呢？因为有成就。这个人呢，在这之前在县衙门里头户总科提控顾老相公家里头做先生的，叫这个顾小舍人呢，就是顾老先生家的这位公子，教了3个年头，结果这顾小舍人去年就中了学了，和咱们这个薛家集镇上梅三巷一起中的。哎呀，尤其一描绘起来中学那天那个热闹场面，这真叫人羡慕。那天呢，从学里头师爷家里头迎回来，小舍人头上戴着方巾，身上披着大红绸子，骑着老爷棚子里的马，大吹大打来到家门口，和衙门的人全都拦着，递酒啊。最后呢，把这周先生给请来了，这顾老相公啊亲自奉他3杯酒，尊在首席。你要听这个呢，这周进当时挺荣光的，可是您再往后看就看出他这地位还是不行。点了一本戏，是梁浩80岁中状元的故事。这顾老相公这东家为这戏心里头不大喜欢，到最后呢，戏文里头唱到梁浩的学生17、18岁就中了状元了。哎，顾老相公这时候明白了，啊，这位周先生这是替我儿子发吉兆呢，祝福我儿子呢。因为什么呢？这周进到现在没中学呀，60多岁了。那梁浩的学生17、18岁就中了，那我儿子是不是17、18岁也应该中状元了？哎，这么个意思，所以呢高兴了。咱们呢，通过这些细节就完全能看出来当时中学和没中学他这个地位相差的有多么悬殊。

哎，这还不算，咱们再往下看。这件事呢，因为夏宗甲提出来的要请周进，大家伙呢也都没有意见，全都乐意。这会开完了散了，哎，第二天夏宗甲就把这件事跟周先生说了，说好的每年管金是12两银子，每天2分银子在和尚家里头带饭，约定好了，灯节以后周先生下乡来，正月20正式开馆。这件事说好了呀，那当然了，很快灯节过了，过了正月15，到了正月16了，众人呢把这份子钱送到申祥府家里头备办酒饭，又请了集上新进学的梅三相来做陪客。您看呢，其实呢这乡村里头对这位周进周先生还是挺重视的，哎，特意备酒饭接风嘛，特意请了一位有身份的梅三相做陪客。这位梅三相也是一个年轻人，哎，跟那位顾小舍人是一块中的学。这样一来，他是中了学的年轻人，这个周进是没进过学的老年人，60多岁了。这两个人身份相差悬殊啊，这年岁相差的也够悬殊的。那梅三相，他当然在周进面前那是很有面子，身份比你这老头子高，都是读书人，你呢读了一辈子了，都60多了，现在还认麻不是，我那年轻轻的我就中了学了，我是秀才。哎，这个穿着打扮上都有讲究，戴帽子都不一样，中了学了秀才就可以戴方巾。所以今天这梅三相来陪周进，他就特别的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带着新方巾老早就来了。可周进就不一样了，周进虽然说是有学可教，能有点收入，这是好事，可是咱们可以想象周进心情好得了吗？他来教馆教学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没有学可教他就没饭吃，所以呢是不得不来。尤其他还知道这梅三相来作陪，那么一个小孩儿，人家中了学了，地位比我高，我在他面前情何以堪。其实呢这件事儿，作为薛家集的村民没有这些想法，请梅三相来作陪只不过呢是为了给周进面子，可周进想法肯定就多了，所以呢他来的比较晚，哎，4:10周先生才来。听得门外狗叫，申祥府出去给迎进来了。众人看周进，周进这打扮太寒酸了，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原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和后边坐的地方全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

申祥甫呢挺客气，拱手让进堂屋。他进堂屋了，按说这美酒没三项，那是特意来作陪的，他应该非常热情起来相迎。但是呢，这书里头写的美酒这才慢慢的立起来和他相见，可见呢也摆谱，我身份跟你不一样。周进呢最先不知道这位是谁，一问众人一介绍，这是我们集上再祥的梅相公。哎呦，周进一听这个，连美酒给他作揖他都不敢接受了。因为什么呀，人家身份比他高，你别看你岁数大。哎，美酒呢倒是挺客气，说今天呢这事儿跟往日不同，但是周进说什么也不肯。大家伙呢还不太清楚怎么回事儿，哎，都说周先生啊，您这年长，您呐就老老实实的受着小子的礼吧。大家伙这么一说呀，这美酒不乐意了。哎，你们众位可不知道我们学校的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和小友虚耻的，只是今天这日子不同，还是周长兄请上。您看这话说的，哎，我们老友和小友是不虚耻的。那么老友和小友到底怎么回事？书中有交代。哎，明朝士大夫称儒学生员叫朋友，只要是读书的，哎，都是朋友。称同生是小友，同生呢就是没进学的。哎，不管你是多大岁数，你哪怕说是60岁了80岁了没进学也是小友。那如果进了学了呢，进了学了就叫老友。哎，你哪怕才10岁你进学了那也是老友。这书里头呢尤其不无讽刺的做了一个比喻，说就如同女儿嫁人是一样的。哎，嫁的时候称为新娘，后来呢就称呼为奶奶太太，哎，就不叫新娘了，这是正式嫁为人妇的。但是你如果嫁给人家做妾那就不一样了，你一直老到头发白了满脸皱纹，那还叫做新娘？多大的讽刺。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等到周进听了这美酒没三项这么一说，他呢也就不客气了，哎，稳稳当当的这会儿坐在这儿接受了美酒没三项一一。这个呢为什么？因为呢周先生也知道今天这桌酒席这是为我接风的酒席啊。那当然我呢今天是先生，虽然要是平时他是老友，地位比我高，人家中了学了，我没中过学，但是今天呢我接受异议这也不为过。那么大家伙呢也都分别作过揖，也都分别坐下，把茶先献上来。这吃茶呀也不一样，只有周梅二位茶杯里头有2枚生红枣，其余的就都是清茶。等吃过了茶了，摆2张桌子，杯箸全都摆上了，尊周先生坐在首席，梅相公坐在二席，众人呢也都续持坐下，斟上酒。周进呢接酒在手，向众人谢了饶，一饮而尽。

0: 然后紧接着每桌都摆上八九个碗，菜呢全都是荤菜，什么猪头肉啊、公鸡啊、鲤鱼啊、肚啊、肺啊、什么肝啊、肠啊之类的。大家伙叫一声请，来来来，全都大吃大嚼起来，如同风卷残云，这一会儿就去了一半了。但这个时候大家伙看周先生，发现周先生一筷子没动没吃，申祥甫就觉着奇怪了，当然就要问周先生为什么一筷子不动，为什么不吃啊，怎么回事。捡好的递过去，作为主人当然了得热情一点，可是呢周先生拦住了。哎呀，实不相瞒，我学生是吃长斋。为什么吃长斋呢？这么一解释，因为母亲当年生病在佛前许的愿。其实呢这事儿很正常，但是这没酒没三相在这儿啊，也是为了显示自己地位不同，所以呢特意说了一个笑话，结果弄得这位周进周先生是面红耳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山东省兖州府汶上县薛家集。在观音庵里头设学馆呢，定好的正月20日正式开馆。正月16日这天呢，把先生周进请来了。排筵宴在申祥府的家里头，为周进周先生是接风洗尘。其实呢，这些老百姓是好心，挺给周进面子的，特意请来了一位有身份的陪客。谁呀？就是梅九梅三相。这梅三相新进中的学，是一位生员，一位秀才。可正因为有他在，闹得这周进很不自在。因为什么呀？梅九梅三相很年轻，也算得上是年轻有为，人家中了学了，是秀才，有身份，算得上正儿八经的读书人。那周进呢，读了一辈子书了，到现在60多岁了，前任知县娶了他一个头名，但那是县试，娶了头名还需要经过府试院试，这才能成为真正的生员，才算是中学了。一直到现在没中过学呀，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功名。这么大岁数读一辈子书，等于白读啊，什么也没有。跟这么一位年轻的有功名的在一块儿，尤其人们还势利眼，那作为梅九梅三相呢，他更是势利，那在周进面前显得格外有面子，也格外的张扬。两个人一见面的时候，这就够难受的了。本来周进年岁那么大，今天呢他是先生为他接风洗尘，所以呢他是最重要的客人，那当然梅九梅三相应该给他行礼。但就为这事儿，周进和梅三相两个人还推来推去，最后呢是梅三相把这话给说破了。因为什么呢？中学的跟没中学的那身份截然不同啊。哎呀，这一篇总算是过去了。因为今天人家周进是来上任了，聘请周进来当先生，周进是尊贵的客人，所以呢从这个层面上讲，周进呢受了梅三相一揖，这算不错，给了周进一些面子。可是等到吃饭的时候，上来的都是一些鸡鸭鱼肉，全是荤菜。周进呢因为在佛前许了愿了，是吃长斋不吃荤，所以呢不能动筷子。大家伙这么一问，周进这么一说，哎呦，大家伙觉着呀挺不好意思的。你看这餐饭本来是请周先生的，就没想到周先生吃长斋，全都做的

荤菜，这周先生一口不能动。哎呀，这多难为情，大家伙不好意思。这个还没等周进说什么呢，梅九梅三相把这话接过来了，其实呢也是讽刺这位周进。哎呀，列位列位列位，这一提起吃斋的事儿啊，我倒想起个笑话来。这就是我们县衙门里头顾老相公他讲的，哎，这么一个笑话，是一个读书人做的这么一首一至七字诗。什么叫一至七字诗呢？这其实呢也是文字游戏。这首诗啊一共是七句，第一句就一个字儿，第二句是两个字，第三句是三个字，一直到第七句是七个字。哎呀，这首诗有点意思，挺可乐的。你看他这么一说，大家伙呢怕这个氛围太尴尬，本来呢就觉着对不起周先生，这菜周先生不能吃，正好说个笑话吧。哎，大家伙都愿意，叫梅九梅三相把这首诗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哈哈，那念念就念念吧。这首诗啊是这么做的：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您瞧这首诗，这就很明显带着讽刺周进呢、啊。这有很多话和周进这都比较吻合的。说完之后呢，这梅九梅三下还特意做个解释，哈哈，其实啊这首诗啊要说起来也并不是说周先生的，周先生呆确实是不呆了，一点儿都不呆，说的是秀才，周先生现在还不是秀才，不过指日就可以成为秀才了。只不过呢这里头吃长斋胡须满腮，这倒是说个正着啊，哈哈哈哈。他这么一乐，哗，大家伙全都乐了。您想想啊，他在这种场合本来周进就很尴尬，就很没面子，他在说这么一首诗，在这么一解释，大家伙在这么

这里头说的是秀才，这你周进还不是秀才呢。另外呢，人家这里头讲的说呆秀才，人家没三项奖了呀。你周先生不呆，周先生能接这话吗？说我就是呆秀才，那不更叫大伙笑话了吗？十分尴尬。要说这申阳府啊，一看这种情况，就是赶紧的给打圆场，就怕周进下不来台，赶紧的给梅三相斟一杯酒。这话说的啊，梅相公，您应该受罚，应该罚酒一杯。把这酒递上去了，说什么意思呢？你在这种场合，你说这个话，有点叫大伙感觉你好像在讽刺周先生呢，这不合适，你得自罚酒，罚一杯。这梅三相呢，把这酒接过来，哎呀，这酒当罚不当罚，我倒是不知道。不过这首诗里头说的可清楚啊，人家说的是秀才，不过这周先生现在还不是秀才呢，所以说呢，说的可还不是周先生，他把这话这么折过去了，这也足见呢，这美酒这脑子转得也够快。借着这个话题，哎，又另起话题了。哎呀，要说起这个吃长斋来呀，其实也是好事儿，但是呢，能坚持多久，这事儿就不好说了。有的时候你想坚持但坚持不了，就说我娘舅吧，他老人家就是吃长斋，可是后来呢进了学了，老师送丁记做肉，你说这吃还是不吃？要按说吃长斋不能吃，可是外祖母说了，这个丁记做肉要是不吃，那圣人恐怕是要挑理儿啊，重则降灾，轻则闹病啊，这鸡肉啊你还是吃了吧。你看我娘舅就因为这事儿，把这斋就开了，开始吃荤吃肉了。周先生，您这到了秋季的时候，那也要进行丁忌啊，那个时候我看你还开斋不开斋。其实呢这么一说，大家伙一笑，这事儿呢也就过去了。那么说丁忌是怎么回事？丁忌啊，是祭孔老夫子一种祭祀活动，在这祭祀活动上面一定有做肉啊，就是上供的这肉，那大家伙呢都得分着吃。其实呢，要是吃长斋，说不吃这个祭肉，那也无可厚非。这只不过呢，就是梅酒梅三相拿这个事儿来说事儿来，哎，来找话茬下台阶儿。这么一说呢，大家伙一乐，大家伙都说：“哎呀，要照这么说，那梅相公，您这也算是给周先生发个利是啊，周先生是即将中学，来来来，我们一块儿敬周先生一杯，来敬周先生一杯。”大伙一块儿敬，这周先生呢也喝了一杯酒，这事儿呢就算过去了。哎，一边喝着一边聊着，后来呢厨房那边把汤把点心也全都给端上来了。哎，这点心还行，有馒头，有油炸的杠头，有饼什么的。哎，这些呢都是素的。大家伙呢把这些点心送到周先生面前，周先生，这可都是素的，这个您可以吃。周先生吃这点心没问题。周先生这人也确实啊，做什么事儿还是很认真的，就怕这个汤再不干净再有荤腥，
连这汤都没喝。

要的茶水，就着点心吃的。大家伙呢是说说笑笑，这唠闲嗑呗。哎，有人呢就问申祥甫说，您亲家今天怎么没过来陪着周先生来坐坐呢？申祥甫就说，嗨，他呀哪有空上这儿来，今天是县衙门快办李老爹请酒，上李老爹家里头去喝酒去了。这大伙七嘴八舌，哎呀，那李老爹现在混得也不错呀，跟新任的县太爷在县太爷面前这也跑开了，一年还不得进个千把银子的，哎呀，再有个几年也行了。您看西班的黄老爹，那当初不也就是在县太爷面前跑这些事儿的吗？现在成了正果了，发达了，人家那房子盖的那都跟天宫似的，好不热闹。这大家伙七嘴八舌这么说，其实呢这也是当着申祥甫的面奉承夏总雅。这荀老爹呢也跟着也奉承几句，哎呀，我说申老爷，您那亲家自从做了总雅以后，现在也是越走越顺呢、啊、看来将来用不了多久，他也得跟黄老爹差不多少那么发达。借着这个话题儿，这申祥甫呢也客气几句，嗨，他现在呢算是不错，不过要想比上黄老爹，嗨，他还得有几年好梦做呢。其实呢这个是客气话，哎，说到做梦上了。这梅九梅先生他呢又把这话茬又接过来了，哎呀，要说起这做梦来呀、啊、做梦这事儿还挺有准儿的呢。您瞧，就说我吧，我在得中的这一年，这一年的正月初一啊，我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我就梦见我在一座高山之上，这天上太阳呼嚓就落下来了，这太阳整个砸我脑袋上了，哎呀，当时把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当时就吓醒了，吓醒了一摸这脑袋，哎，你说怪不怪，这脑袋还热乎的呢。哎，本来呢当时也没觉着怎么回事，可哪成想这一年就得中了，我真就走了大运了，这就是梦兆啊。看来啊这梦还是很有准的。不知道周先生您做过这种梦没有？这周进呢一听这个话，这心里头也凉半截啊，因为什么？自己没做过这梦啊，实话实说没做过这个梦。这大家伙是连说带笑，这么聊一直聊到掌灯时分，这才各自散去。其实呢这顿饭是给周进周先生接风的，但是周先生这顿饭吃的实在不舒坦。首先呢全是荤菜，他吃长斋，这菜一口也不能动。另外还有一节有这梅九梅三相在，这梅三相说的每一句话对他也都是个刺激。你看人家年轻轻的，人家中了学了，现在不管怎么说人家是秀才，自己呢读了一辈子书，胡子一大把了，现在连个学都没中，哎呀，没有办法，为了糊口就得在这儿啊教管教学生，一年才能挣那么12两银子。你再看看大伙谈论的时候说那位快班的李班头李老爹，人家一年能挣个1000把银子，人家这还是没有功名的呢，人家也不是读书人，也不是官儿，只是给县太爷做事儿的。

0: 那你想一想，有了功名当了县太爷，那又当如何呀？那一年得进多少银子？同样是读书人，我这书算是白读啊。当然，这周进心里头难过，咱们也不必多说。咱说大家走了以后，申祥府那得负责把这周先生给送到观音庵里头安排住下，跟和尚定好了这管地在哪儿。哎，就在后门里两间房作为学馆的管地。这一切安排好了，交代明白了，各自休息。咱书说简短，一直到了正月二十这一天正式开馆。申祥府带领着众人把学生都给送来了。当然了，学生呢拜过了先生，也有觐见之礼送给先生。七长八短的几个孩子也都没有什么规矩，也不是那么好教。但周先生呢就干这个呀，靠这个吃饭还得，现在没有功名啊，所以呢也就只能勉为其难。等到晚上把这些学生都放回家了，周先生呢这才看看这些学生家长送来的这个觐见之礼都是一些什么，都送了多少钱呢？这也是一笔收入啊。一看还就是荀老爹送的呀比较多一点，哎，有1000银子，另外呢还有8分银子，这是代茶用的，另外其他的有几分银子的，有几个老钱的，归拢归拢合到一块儿也不够饭钱的，把这些钱呢交给和尚以后再算。您想一想，这个时候周进这心情得是什么样的？几乎每一件事啊对周进都是一个刺激。哎呀，周进呢在这当着先生，可是没过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刺激到了周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周进到这薛家集观音庵这学堂里头当先生，其实这件事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你想当先生，一年到头才挣12两银子，这些个学生见面了的时候觐见之礼，加到一块划拉划拉还不够吃饭呢，跟人家取得功名的怎么比？没法比。但这不管怎么地，有口饭吃，要没有这个先生当，连饭都吃不上。60多岁了没取得功名啊，多可怜啊。尤其到这儿以后，从当天的接风洗尘跟这梅三相见面，就处处受刺激。好不容易啊到开馆了，这些学生呢还都是野性的，也不是那么好管，虽然操点心费点力，但总归算是有点事儿干了，这也算不错。一转眼在这当先生教学2个多月过去了，这天呢也渐渐暖和了，春暖花开。这一天呢吃过午饭，这周先生闲得没事儿，由得这观音庵里头溜达出来，出的后门。后门呢临着水泽，是一片水呀。哎呀，看着这春天的这水也格外的清凉。另外岸上呢也有许许多多的桃花柳树，看着桃红柳绿，心情也格外舒畅。可是看着看着天阴下来了，下起小雨来了。这一下雨呢，周先生赶紧的进到屋里头，在屋里头呢避着雨往外边看着这个雨景。哎，雨中的景色和平常又不一样了，这雨下到这河水里头激起着

水泡泡，也格外好看。另外呢，下着雨，烟雾蒙蒙的，烟笼远树，这个景色就更加美妙。周先生这边看着，思绪万千。这雨还越下越大，这么功夫，就见有的河水的上游，有一艘船，奔着这边划过来了。看这船呢，不是很大。这船篷呢是炉篷。你看炉篷，它跟别的不一样。这炉篷，它下雨也漏雨，所以看这个意思，这船是奔观音庵这边来的，大概想到这观音庵里头避雨的。这周先生就瞧着这船呢，哎，越划越近，越划越近。等离得比较近了，这会儿看清楚了，船的中舱里头坐着一个人。看这个人呢，好像是主人，在船尾坐着两位，这两位好像是仆人。那一看这意思，船中的主人会有一些身份，要不然的话不会带着从人出来的。另外船头上呢还放着一担石盒啊，看来呢这是这主人带着从人大概出门干什么去了吧。这道可能不近，要不然呢也不会带着石盒。等这船快靠了岸了，这时候离得更近了，船中人的长相模样穿着打扮全都能看清了。就见船中坐的这个人头戴方巾，身上穿的宝蓝缎直裰，脚下是粉底皂靴，三缕自然，看着面相啊，30上下岁。这个人是谁呀？书中有交代，这是本县新进众的举人呢，姓王，人都称他为王举人。这王举人今天呢带着两个仆从去上坟去了，没想到回来的路上下起雨来了。因为身为举人，这是很有身份的人呢。在那个年代，一个县里头能中举人的那也是凤毛麟角，所以呢在哪个地方几乎人都认识他。这观音庵呢，他跟这和尚那也是非常熟悉，一看下雨了，正好临近观音庵，干脆叫船家划着船够奔观音庵，要到观音庵里头呢躲躲雨。其实呢你看王举人这么有名，可是这位周进周先生跟他未曾谋面，不认识。但是尽管不认识，看这模样也知道这是有功名的人呢，从穿着打扮就能看出来。因为那个年代穿着打扮不是随便穿随便戴的，就是这方巾，你如果没中过学不可以戴方巾。所以说呢，这位周先生才是戴着破毡帽，没有资格戴着方巾。那当然对人家中过学的有身份的人，他自然是要恭恭敬敬。就见这个人张罗着叫船靠了岸了，然后呢带着从人由的船上下来，是直奔观音庵。其实呢周进周先生在这就瞧着呢，这人直接进了门，也看见周先生了，只冲着周先生举了举手，然后是径直往里走。为什么这样呢？其实呢就是因为这位周进周先生身份太低，

0: 那么这王举人看没看出来他是个教书先生？其实一眼就看出来了。所以呢，他一边往里头走，还一边嘴里头自言自语捣鼓呢，啊，原来是个学堂啊。一边说着一边就走进来了。周进呢，在人家面前那是矮三分呢，恭恭敬敬在后边跟着，也进来，然后呢还给人家王举人施礼作揖。王举人呢只是还了一个半礼，然后就问：“你就是这儿的先生吧？”“啊，正是。”您听说话这语气，那都不一样，身份高低不一样。这王举人呢没理周进，因为跟他也不熟也不认识，直接问和尚呢。这个时候和尚有的里屋听见了，是赶紧迎出来，因为和尚跟他认识非常熟，一见面那也是恭恭敬敬：“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王大爷啊，您请坐，您请坐。”一边张罗着，一边跟这王举人说：“王大爷，您这先坐着啊，我去给您取茶叶去。”转身要到里屋取茶叶去，一边转身这功夫，顺带着也给周进做个介绍：“周先生，您大概不认识吧？这位就是本县新进中举的王举人呢，王老爷。”“
1: 哎呦呦呦呦！”
0: 其实呢，你看，虽然说是没谋过面，这周进早有耳闻。中举的全县才有几个呀，自然就知道王举人是谁了。那当然就更加恭敬。和尚呢，转身进里屋去取茶叶去了。这个时候呢，王举人带的从人把凳子也给摆好了。王举人当然没得客气，直接的坐到上手。那周进呢也很识趣儿，就在下面相陪，身份不同啊。这王举人在周进面前那也是趾高气扬啊，就问周进：“先生贵姓啊？”“啊，免贵姓周。”“
2: 哦，
0: 周先生。去年在谁家做官呢？”“
2: 啊，在县门口顾老爷家。”“
0: 哦哦，你看一提起来，去年在顾老爷家里头做官，这位王举人也就知道这位周先生是谁了。”心里头就有数了。“
2: 哦，原来是在顾二哥家里头做馆呐。”“
0: 哎呀，那我就想起来了，您是不是当年在我白老师的手里头中过暗手啊？后来这几年在顾二哥家里头做馆。哎呀，不错不错不错。”哎，这么一说，这是熟人了，互相都有所耳闻了。这周进呢自然心里头呢也觉着踏实了不少，这就问：“哎呀，那王举人，王大爷，您跟顾东家也是旧乡语，你们也很熟？”“
2: 嗨，岂止是很熟啊，
0: 那顾二哥是我的户下册书啊，尤其我们还是结盟的好弟兄呢。”“
2: 哎呦。”
0: 一说到这儿，这周进心里头就更清楚了，怨不得呢，人家一口一个顾二哥，原来是拜把兄弟，那这就更近乎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和尚把茶也给沏好了，倒上茶来，一边喝着茶一边聊着。周进呢也有心想跟这王举人再套套近乎，那怎么套近乎，拿什么套近乎？ 尤其是读书人呢，你夸他什么不如夸他的文章。其实周进呢这一点啊也挺懂的，哎，非常恭敬。哎呀，老先生啊，您的猪圈晚生是读得烂熟于心呢、啊、尤其后两股那是尤其精妙，晚生非常欣赏。哎，他这么一说，这位王举人呢也不知道是为了客气、啊、还是为了什么，微微一笑，哎，那两股文章啊其实并非我写的。
2: 哎呦，
0: 这个话一说，这周进呢就以为这王举人一定是在谦虚客气。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的老先生的猪圈我是熟读过的。猪圈是什么？就是参加乡试做的那篇文章。这王举人居然说这篇文章后两股不是他写的，那什么意思？莫非说考试的时候有枪手了？再说有枪手也不会自己这么往外说的，那如果要是说出去那不坏事了吗？所以呢周进呢认为呢王举人这就是在自己面前谦虚客气。那既然王举人客气，他当然更得抬举王举人。哎呀，老先生，您这又是过谦了。如果这篇文章不是您做的，那又是谁做的呢？哎呀，说起来不是我做的，但是却也不是旁人做的。您瞧这事儿，这就更奇怪了。那你说不是你做的，又不是旁人做的，那这文章到底谁做的？这王举人有王举人的说法，还是这么回事儿。那天呢，头场是初九啊，天色将晚，可我这第一篇文章未曾做完呢。我这心里头也觉着纳闷儿，你说平日里我下笔最快呀、啊，今天为什么就迟迟写不出来呢？哎，正想不出来怎么回事呢，困劲儿上来了，伏在号板上我就打了个盹儿。哎呦，刚迷糊过去，就见五个青脸人跳进号来，中间一个人手里头拿着一支大笔，在我这头上就点了一点，点完之后就跳出去了。紧接着又进来一位，戴着纱帽，红袍金带，接连的就进来了，把我拍了一下，并且说王公请起。哎呀，把我给吓的，管我叫王公，吓得我出了一身的冷汗，一醒过来了，迷迷糊糊拿笔在手，不知不觉这文章就写出来了。我把这事儿也跟贡院里头作诗说了，这主考作诗就说帝我该有鼎元之分呢。其实呢说到底了，王举人说这番话也在抬举自己呢。说什么意思？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我在贡院里头考试的时候有神明相助啊，神明帮我写的。尤其他跟主考老师说了，这主考官说你有鼎元之分。鼎元之分指什么？中进士了，中三甲了，参加了殿试了，那才是鼎元之分呢，那就不得了了。那自然这周进周先生也是越加的奉承，其实呢对周先生也是一个刺激。你看前者美酒没三项，说自己在中学的那年的正月初一居然做了一个梦，太阳掉到自己脑袋上了，

0: 结果呢就得中了。今天王举人又说，在号板打盹的时候，有神人相助写出这篇文章，这些我都没有哎。你说我都60多岁了，也难怪我为什么不能得中。其实呢，也是一个刺激，也是一个打击。哎，说的正热闹的时候，有个学生啊，送访进来，请先生给批。这小学生初学写字，哎，都是那种仿字。这个呢，咱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周先生这边有贵客王举人在，他得陪着王举人说话啊，自然这个时候不能批仿。所以呢，叫这学生啊，把这仿放到旁边。可是这王举人呢，说了话了，哎，不仿不仿，你只管去批仿，我呢还有别的事儿。他这么一说，周进呢不能再推辞了，拿过来就开始批仿。这时候呢，王举人吩咐家人，这天都黑了，雨又下个没完，把船上食盒挑上来，叫和尚拿生米做饭，叫船家伺候着，明日早行。这什么意思呢？看这雨下起来没完了，今天晚上就住这庙里头了。然后呢，又跟周先生解释了一句，这上坟回来遇着雨了，哎呀，耽搁一晚上。说这话的时候，其实呢是无意当中，就瞧见呢，这习字的这本上，这学生的名字了，叫什么名字？寻梅。这寻梅啊，就是那位富户寻老爷家的孩子。哎，可是奇怪的是，这位王举人看到寻梅这名字以后，这表现有点非同寻常。哎呀，又咂嘴儿，脸上呢又有许多的怪表情。哎呀，哎呀，真是的，这呵，这周进呢又不好问他怎么回事儿。等一会儿把这坊批完了，依旧陪着他坐。这时候没用周进问，王举人主动开口说了这么一个故事给周进听。可是万万没想到，就这个故事给周进惹来了麻烦。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王举人避雨观音庵。这周进周先生在这儿呢交馆当先生，那自然跟王举人就见了面了。见了面了这么一聊啊，感情这王举人跟周进去年做馆的顾老相公家还特别有渊源。这王举人跟顾老相公居然还是磕头的盟兄弟，这么一来更近乎了。周进呢也想套套近乎，居然说起了王举人中举的时候做的那篇文章了。这王举人居然说这篇文章不是我做的，那是当初在贡院里头答卷的时候我打个盹儿，有神人相助我，如此这般我不知不觉把这篇文章就写出来了。这话中的意思，我中举这是有神明相助。你看这么一说，这对周进打击就更大。前者美酒没三项，他说呢他中学那年的正月初一晚上做梦，梦见太阳落到脑袋上了，所以呢这年就兴旺发达了。那现在王举人又这么个说法，哎呀，我怎么就没有神明相助呢，凄凄哀哀。后来呢这说着话啊，有他教的学生送仿字来叫先生给批。本来呢他不想批，我这边呢得陪着王举人说话，王举人呢叫他批没关系，我有别的事儿呢，你批你的。他就只好上位批访。批访的时候，这王举人看着这雨也不住，决定住在这儿了，吩咐和尚给做饭。然后呢自己说着话，无意当中就看见周进批的这坊这字上面写着名字了。这孩子叫荀梅，就是荀老爷家里头这孩子。哎呀，一看见这名字，周进就发现这王举人表情有变化，很怪异，好像很吃惊的样子。到底怎么回事他也没问。可等他把这坊批完了，又陪着王举人坐着说话，这时候王举人主动发问，周先生，您批这坊这孩子他叫荀梅，这孩子多大呀？老兄啊，这孩子今年刚刚7岁。哦，是刚刚开蒙吧？可不吗，刚刚开蒙。哦，那这孩子荀梅这名字是先生你给起的吧？不是我给起的，是荀老爷求了刚刚进学的梅朋友给起的。这梅朋友您老兄应该知道，他叫梅九啊，他这名字带个九字，哪个九呢？一个提王旁，这边加一个天长地久的久。荀老爷求他给孩子起名字，这位梅朋友呢说，我这个名字呀带着一个提王旁，我叫梅九，那我给这孩子取名呢也叫他带这么一个提王旁， 这也是给这孩子呀发一个吉兆，希望这个孩子将来也能跟他一样，年轻轻的就能中学，所以呢，给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叫寻梅呀，梅这不嘛，就是玫瑰的梅，也有一个提王旁，这边呢加一个反文，哦哦哦，原来如此。哎呀，要说起来呀，这孩子这名字我还特别熟悉，这也是个笑话。哦，老先生，怎么个笑话？您说来听听。嗨，不妨就跟你说说，也没有什么。这不吗？就是今年的正月初一呀，我呢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参加会试，会试完了，等张榜的时候，我呢去看榜去。那当然，我高中在榜上，这个没得说了。那个中第三名的，也是我们汶上县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居然叫做寻梅呀，就跟这孩子这名字是一般无二啊，两个字一点都没差。哎呀，当时我还琢磨呢，我说我们汶上县也没有这么一个叫寻梅的笑脸呢。哎呦，没想到今天在这儿居然还真就看见这孩子这名字了。哎呀，可有一样啊，这孩子刚刚启蒙啊，才是一个7岁的顽童，难道说这个孩子能跟我同榜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哎呀，可见呐，这做梦的事情啊是做不得准的，说什么鬼神之说那更是胡说八道，没有那么回事儿。尤其这功名这种大事情啊，这得是以文章为主的，别的呀都没有，都不存在。您看这王举人摇头晃脑，又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哎呀，这周进就觉着王举人这说话也太不靠谱了。啊，一会儿说这贡院里头鬼神相助的事儿是有的，他中举的时候就是有神人相助啊，这才写出那么漂亮的文章来，这才中了举人来。尤其人家当时这监考的作诗监考官还说了，

心里说话，我就可以拿着王举人刚才说的他中举考试的这件事儿反驳王举人。但是又一想，不能那么说呀，要是那么一说的话，针锋相对，不就把王举人就给得罪了吗？这不合适。所以呢，他转转眼珠，琢磨琢磨，脑子反应也算快，他呢拿美酒说的做梦这事儿，哎，来说明问题。哎呀，王老兄啊，其实做梦啊，有的时候也还是有准的。就拿我们这儿新进中学的那位没朋友吧，他就说的嘛，他中学的那年正月初一晚上做梦，就梦见太阳落到脑袋上了，结果不是吗？果不其然，飞黄腾达了呀。您说这做梦能说是没准儿吗？在他这儿这就有准儿了。哎，他这个话呀你不能信，这哪有这个道理啊？他仅仅就是中个学就有太阳落到脑袋上了，由他顶着了。那要是像我这样发过了的中举人的，那还不得整座大天都掉到我脑袋上由我顶着呀？你说是不是？嗨，这话不能信，不能信。哎，两个人呢就这么说着闲话，不觉天色晚了，掌上灯了。哎，这时候和尚那边饭也给做好了，管家把酒饭给王举人给捧上来，呵，满满的堆了一春台呀，鸡鸭鱼肉全是好的。王举人呢光是自己吃自己喝，也不让走近。这说明什么呀？王举人虽然说是跟周进说的这么热乎，尤其呢互相彼此还都了解了，这么一说呢还都比较熟悉了，谁的情况彼此都知道，但是王举人没把这周进当作一回事儿，也没当成自己的朋友。因为什么？身份不同啊，人家是举人，你连学都没中，所以呢人家吃饭人家连让都不让。那如果要是平起平坐的话，怎么的也得让一让，对坐共饮呗。这没有。其实甚至说在王举人的心目当中，这周进的地位还不如庙里头看庙这和尚呢。其实书里头倒是没说周进当时心里头是什么想法，其实不用说，咱就琢磨琢磨，人家鸡鸭鱼肉大吃大嚼，虽然说是周进是吃长斋，但王举人并不知道，人家连让都不让，就自个儿吃自个儿喝。周进在旁边就这么瞅着，那是个什么心情啊？如果说是周进很富有，那是另当别论，周进很穷啊，是纯纯粹粹的一个穷书生。等王举人吃完了，这边和尚才把周进的饭菜给送来。周进吃的什么呀？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哎，就这么的就吃了这么一顿饭。等吃完饭以后，叫了安置各自歇休。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天已经晴了，王举人起来洗了脸，穿好衣服，拱了拱手，然后上船离去走了。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儿、瓜子壳，他弄完了他走了。这边周进呢得做苦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呢。你说这周进什么心情？论年岁，王举人30岁左右，
周进已经六

60多岁老头子了，在王举人面前得这么伺候着，人家王举人吃肉的时候连让都不让一让他，连瞅也不瞅他，吃完人家就走了，他得干活，这心里头一定别扭，但是呢这话又说不出口。咱们闲言少叙，其实呢跟王举人呢这番谈话只不过呢就是闲谈，尤其王举人跟他说话那可以说更是不走心，也就随便那么一说。可是周进这个人呢很实在一个人，他听了还真就当真，跟旁人呢闲聊的时候呢把这番话也学给旁人听。当然了，至于说是科举考试的时候乡试的时候什么有神人相助写出了漂亮文章，这个呢谁也不会在意啊，什么做梦如何如何的，这个呢人呢也许信也许不信，但唯独一件事儿，就是这王举人做梦居然梦见荀梅这个孩子跟王举人是同榜进士。哎呦，这件事儿人们传开了，整个的薛阶级全都轰然动了，这些孩子们管这个荀梅也不叫荀梅了，居然都叫上荀进士了。那这孩子互相打闹闹着玩，这个怎么说呢，无关紧要。可是这些个孩子家里头大人父兄咱们说呢家长听见这话心里头各有各的想法，都觉着愤愤不平啊，觉着呢这周进是有意给这荀梅这孩子脸上贴金，所以呢就做出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举动，尤其有很多偏偏要在荀老爷面前恭喜荀老爷，说他是个风翁太老爷，哎呀把这荀老爹给气的有口难辩。你说什么呀，你如果说深了人家说是开玩笑，你如果说是开玩笑也没有这么开法的。尤其申祥甫在背地里头又跟大家说是，嗨，这哪是什么王举人亲口跟周先生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甭问，这就是周先生啊看见我们这一集上只有荀家比较富裕有几个钱，捏造出来这话奉承荀家的，图他呀逢年过节的时候好给他多送几个盒子多送点礼物。这我前天我听见人说呀，荀家弄了一些面筋什么豆腐干什么的都送到庵里头了，还送了几回馒头火烧什么的，这周先生就突袭这个，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呢才造出这么一番谣言来。大家呢听了都信以为真，所以从此以后啊对这周进周先生就感觉印象不好了，周先生安身不牢啊，大家呢甚至有心想要把这周先生给辞了。可是呢大家伙又都碍着夏总甲的面子，必定呢周先生是夏总甲给推荐来的给请来的，那大家伙就这么的没到一年就给辞了不合适，将就着吧，好歹这周进周先生在这薛家集观音庵里头算是教了一年的书，这一年过去了，后来呢这夏总甲呀也觉着这周进呢这人不怎么样，呆头呆脑的，我把你给介绍来推荐来的
你一年能挣12。

0: 两银子，居然都不来答谢答谢我，跟没这么回事似的。行了，你们大家不想用他，不想用不想用吧，辞了吧。他没什么可说的了，那大家伙还管什么呀，直接把这周先生给辞了。这周进失了业了，就一年挣这12两银子，这也挣不着了，失了管了，在家里头是日食艰难呢，吃饭都要吃不上溜了。哎呀，可有什么辙呀？念了几十年的书，你叫他做别的营生他也不会，另外呢他也不甘心，只能是唉声叹气，哎呀，神明不保佑我呀。哎，有这么一天呢，他的一个姐夫叫金有余啊，来看他。他这姐夫呢是做生意的，一看他这个光景，再一打听他这情况，也确实觉着呀自己这小舅子挺可怜的，就劝他。哎呀，我说他老舅啊，这你可别怪我说你啊，你这读书求功名的事儿，要我看呢恐怕是难了呀。这人生在世，谁他都得吃饭呢，像你这样到几十是个头啊，不如我给您出个主意，不知道您意下如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周进失管，咱就说这周进有多倒霉吧。念了几十年的书，连个学都没中过，连个秀才都不是，到现在还是白丁。为了糊口，哎，到这馆里头教学，一年呢能挣那么几个钱，勉强能维持吃口饭。这可好，这先生还被人家给辞了。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王举人跟他说这么一个梦，他呢把这个当真事儿了，跟人家讲出去了，说这个寻梅这小孩才7岁，居然王举人能够梦到他跟王举人是同榜进士。大家伙产生误会了，都说这个周进是收了人家寻家的钱了，所以拿这个说事儿，替寻梅脸上贴金。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后来呢，到底把周进这先生给辞了。其实呢，说就是因为这么个事儿，就把他这先生给辞了，这事儿有点不现实。咱得说，还是因为啊，周进在这儿干得不好，教学教的大概也是马马虎虎。为什么呀？因为他不甘心呢，读书那天起就想要求取功名，自己也觉着几十年的书读下来也是满腹经纶，可到现在连个秀才都没中，在所有读书人面前没有面子，抬不起头来。哎呀，自己也不服气儿，来当这先生教学生这是不得已而，所以呢不愿意干这个，那一天自然也没有精神头，这工作也干不那么好，所以说呢这才被辞。反正甭管什么原因被辞回家了，饭碗没了。周进60多岁了，因为呢净读书了，家境贫寒，连个媳妇儿也没娶，就孤身一个人，到现在就一个人吃饭，恐怕呀都维持不了了，没有进项了，光读书了，干别的又不会。哎呀，只好在家里头是唉声叹气呀。看那意思，早早晚晚可能得饿死。哎，他家也有亲戚，他有一个姐夫来看他来。哎呦，一瞧他这种状态，他这姐夫也心疼啊。一问怎么回事，周进前前后后一说，被人给辞了，现在先生也当不成了，一分钱也不进呢，家里头又没有什么底子，也没有钱，就这么的不得挨饿吗？他这姐夫叫金有余，是个做买卖的，一看这种情况劝吧，哎呀，我说他老舅啊，这可不是我说你，你可别生气啊。

你说你求取功名这个事儿，要我看呢，怕是不靠谱啊。你这个没多大希望。你说人生在世，谁活着都得吃这碗饭。像你这样的凉不凉又不又的，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要我看呢，算了吧。你不如啊，想想别的办法，找找别的出路。我呢，就最近这几天，跟几个有大本钱的买卖家，我们呢，要到省城去做买卖去。这大家伙一块合起伙来做买卖，就缺一个记账的人呢。像我们这些人，都记不了账，我们也没念过书，也不会写字。不如你跟我们一块去走走，给记记账来。你就孤身一个人，这在客火内，还能少了你吃，少了你穿吗？你何乐而不为呢？哎，周进呢，一听这话，可以有道理。再想一想，人家美酒说的，当初人家做梦，太阳掉到脑袋上了。那位王举人说的，在参加乡试的时候，居然能够有神人相助，这才写出那么好的大笔文章来。哎呀，看来我呀，大概是没那个命啊，没有神明助我。干脆算了，反正干什么不是干呢，我得吃口饭呢。行了，那我就干吧。就这么的，宁可降低身份，跟这些做买卖的一块上省城去，做趟买卖去，帮着记记账，也能混口吃的，也能混几个钱花，这也不错。其实呢，在那个年代来说，这是属于自降身份的。那个时候有一句话嘛，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哎，最上等的人就是读书人。虽然说周进读了几十年的书，连个秀才也不是，没中过学，但是好歹那也是读书人呢。你是做买卖的，那个身份比读书人那差远了。但是为了生计，为了吃口饭，也只好降低身份，跟着姐夫去吧。答应了，咱们书说简短。又过了那么几天，这金有余他们哥几个选了个良辰吉日，带着周进，大家伙一块起身，够奔省城啊。到了省城了，在杂货行里头住下。住下以后呢，周进呢就是管记记账，人家做买卖的事儿他也不懂，也轮不到他管。他呢就没事了，闲下来了，闲的没事，在省城里头走一走，逛一逛，瞧一瞧，看一看，哎，就发现呢有个地方有许多工匠忙忙活活的修理房子，建房子。哎，这是怎么？周进呢也没怎么出过门，没到过这种大城市来，一见这个他也好奇，哎，就跟人打听这是干什么的。人家说，嗨，这你还不知道吗？这是贡院呢，这些工匠在这修理贡院呢。这不嘛，很快就要乡试了。哦，原来如此。哎呀，周进这心又翻开歌了，因为他是读书人呢，读了几十年书啊，一辈子的精力全都付出在这读书上了，到现在连个秀才都不是，都没有资格到这贡院来参加乡试来。哎呀，心里琢磨，这贡院里头什么样啊？我不妨啊进去瞧瞧。这反正是现在修理贡院，又不是考试的时候，考试的时候不让我进，这时候我进去瞧。

哟，那还不行吗？也是好奇，也是读书人，付出的太多了，不甘心，想去看看贡院到底什么样。他呢就往里头走，可是到大门口人有看门的，哎，干什么呢？站住！啊、我想进去瞧瞧，瞧什么瞧？这是贡院，随便瞧的吗？抡起鞭子，乒吧，给了一通鞭子，把这周进给打出来了。你想想周进得是什么心情、啊、哎呀我呀读了一辈子书啊，到现在连个秀才的身份都没有，连进贡院考试的资格都没有啊。这不考试不考试吧，人家这边修贡院的时候工匠都可以进去，我进去瞧瞧，人家不让进。哎呀伤心透顶，无精打采回到这杂货行里头了，见着姐夫金有余，金有余一看这小舅子怎么的了，无精打采的一打听，嗨，姐夫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你说我读了一辈子书，我想去看看贡院什么样，这有这机会我到这儿来了，人家不让进呢，我还进不去，唉声叹气。当姐夫的这小舅子把话都说到这儿了，怎么办呢？没事没事，我帮你想想主意吧。他呢跟一块来的做买卖的这些客人跟大家说了，跟这行主人呢也说了，这些客人的头行主人一想啊，既然咱们这记账先生周先生想要去看看贡院，那就看看去呗，不让进没关系，花钱呢，花钱不就让进了吗？这也花不了多少钱，对做生意的人来说花这几钱呢算不了什么。就这么的，行主人召集大伙，咱们大伙啊一块儿去参观贡院去，咱们都去看看去，贡院里头到底是什么样，不就花几个小钱吗？就这么的花了几个钱，由这行主人领着一块儿到贡院来看来。哎呀这周进呢、啊、什么心情啊，那个心里头简直说不上来什么滋味。本来我应该参加乡试到这儿来的，哎呀现在这么来了，哎呀不管怎么的这也来瞅瞅吧。走进头门，因为用了钱了没有人拦住，到了龙门下了，这行主人呢还给这周进指点呢，因为他不了解周进什么情况啊。周客人呐、啊、您看这就是相公门进的门啊。哦是这样，进去两边的号房门，行主人呢还给他介绍呢，周客人您看这是天字号，你呀、啊、自己进去看看吧。哎好好好，周进呢自己进到天字号里头去看去，一进了号了，一见这两块号板摆得整整齐齐，哎呦这个时候周进这心里头受不了了，心潮翻滚呢、啊、这个难受劲儿甭提了，我几十年的读书啊，读书为什么就为求取功名，到了现在了我都60多岁了，功名没取上，我连个学都没中上啊，哎呀我这大好的光阴就这么白白荒废了，我周进命苦啊。越看越伤心，越想越难过，尤其周进60多岁了，那也是老头子了，这人呢怕大喜怕大悲，大喜大悲的时候
这身体就容易。

承受不住。这周进现在就是这样，心里头是悲痛欲绝，看着这号板越看心里头越难受，血往上涌，这脑袋嗡这么一下子，当时就觉着天旋地转，他自己也闹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觉着头昏眼花，一翻白眼咕咚一下子就栽倒在号板之下，昏死过去了。这旁边还有不少人呢，也跟着一块儿来参观来看的。呀，这周客人怎么的了？怎么昏倒了？昏倒了，大哗哗全都上来了，给他扶起来，盘腿坐下。哎呀，这是怎么的了？怎么好么样的突然间这就昏死过去了？金有余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看这种情况知道这是自己小舅子呀，读了几十年书了，到这个地方这是读书人近身的地方，他心情激动，一时呢昏死过去了。这怎么办呢？赶紧的叫人快给弄碗水来，弄碗水来，给灌点水就能好。大家伙赶紧的把水给弄来了，大伙扶着给灌了几口水。这个时候才听见这周进五脏六腑咕噜噜咕噜噜噜味儿啪有响动了，一听有响动了，这就说明上下通气儿了。大家伙呢都露出喜色，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有救了有救了。没一会儿的功夫，就见周进吐出来一大口粘痰的，这算是缓醒过来了。大家伙一看他缓醒过来了，都高了兴了。哎呀，周客人，您这是怎么的了？可把我们吓死了。大家伙上来是嘘寒问暖，周进呢全然不理，就好像没听见一样，站起来往周围看一看，瞧瞧大伙，又瞧瞧这号板，又是一头撞到号板之上，把大伙又吓一跳。哎呦，周客人您怎么的了？难道说还要昏死过去吗？这次没昏死过去，是失声痛哭。哎呀，哭得撕心裂肺，把大伙儿都给闹傻了。这怎么的了？刚才突然间死过去了，好不容易救活了，救活了这又嚎啕大哭，这到底怎么回事？其他人不明白怎么回事，金有余心里头有数，他了解自己小舅子怎么个情况。哎，赶紧劝吧。哎呀，我说他老舅啊，你这怎么的了？这是难道说你疯了不成吗？你看大家伙都瞧着你呢，你刚才昏死过去把大家伙吓得够呛，这又哭起来。别哭了别哭了。周进哪里他这个越哭越凶，越哭越厉害。哎呀，拿脑袋撞这号板，躺到地上打着滚的哭。大家伙儿有心想把他拖出去，走走走走走走，出去出去，别在这哭，你看叫大伙瞧着这多不好。哪拖得动？拖不动，不走就是个哭，哭的嗓子都哑了。大家伙也没辙，劝也劝不好，拉还拉不走，也不知道哭了有多长时间呢，一直哭的都吐了血了，哭的也没力气了。这个时候大家伙才上来七手八脚，这会儿周进再想挣扎不走没力气了，叫大伙把

0: 给扛出去了，扛到了贡院外边，那有茶棚，给他放到茶棚这儿座位上坐下，给要了一碗茶。别哭了别哭了，喝碗茶喝碗茶，怎么了这是？依然还是哭，一边哭着呀一边喝几口茶，这能好一点？还是擦眼睛抹泪的。大家伙谁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很多人呢还不了解这周进和金有余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这有人呢就问金有余，说这周客人是您介绍来的，这到底是怎么的了？怎么进了贡院，刚开始死过去了，刚活过来这又嚎啕大哭，到底有什么伤心事儿？您知道吗？唉，别提了。金有余是口打海声，跟大家伙一五一十把周进的情况介绍了一遍。哎，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因为金有余这么一介绍，这位周进是时来运转。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周进在省城参观贡院，没想到是把抓柔肠，先是呢昏死过去了，大家好不容易救醒了，结果救醒以后是放声大哭，谁劝也劝不好，后来啊哭得没劲儿了，大家伙呢这才硬抬着硬扛着把他由的贡院里头扛出来了。外边呢有茶棚，在茶棚这儿叫他坐下，给他要了碗茶，叫他喝着茶喘口气儿，一边喝着茶一边还是哭哭啼啼擦眼抹泪的还哭呢。大家伙谁问这周进呢，也不说怎么回事儿。你说这些人都是做买卖的，平常呢也没见过周进，也不知道周进是何许人也，不了解情况，但都知道周进呢是金有余给介绍来记账的。这就都问金有余，哎，我说金老客，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这位记账先生这怎么哭起来没完了，为什么这么伤心，到底有什么伤心事儿？你知道不？金有余是口打海声啊，哎，列位啊，你们是有所不知啊，这位周客人并非旁人，他是我小舅子，他本来不是做这行的，人家不是买卖人，人家是读书人呢，读了几十年的书，到现在60出头了，连秀才也没中一个，这今天到这看着贡院了，这是见景生情啊，所以呢能不伤心吗？哦，大家伙一听这心里头也都明白怎么回事了，确实就是放在谁身上遇着这贡院了那也得伤心，这是读书人的近身之处。你说这周进读了几十年的书，连个秀才也没中，进这贡院参加考试的资格都没有，能不伤心？大家伙七嘴八舌就开始议论这事儿。有不少人呢还怪罪这金老客呢，说金老客，这事儿你不对呀，你作为周客人的姐夫，你们都是实在亲戚不是外人呢，你怎么能够带他来做这个事儿来呢？这不降低人家身份吗？你说就冲这个他也得伤心呢，他也得难过呀。金有余就说，嗨，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也是赤

贫之事，又没有馆可坐，中不了学，这吃饭钱都没地方出啊。你说那怎么办呢？哎呀，没有办法呀，我呢也就只好啊出此下策，不管怎么地挣碗饭吃。哦，大家伙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头也都明白。哎，不管你多高的高士，不管你有多少学问，你得吃饭呢。没有吃饭钱，一分钱憋倒英雄汉呢。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个时候有人就说，我说金老客，看你这小舅子看这意思，胸中才学应该是不错呀，只不过是没有人识得他的大才就是了，所以才屈到了此等田地。金有余也点头，是啊，要说我这小舅子才学是有啊，可是无可奈何，时运不济。哎，这时候就有人说，哎，我听说监生也可以进场啊，那周相公既有才学，可以花钱买一个监生啊，花了钱了，买了监生了，就可以进贡院来参加乡试了。那如果要是中了的话，这也不枉他这满腹的才学。嗨，金有余啊又打个嗨声啊，你说的倒是这么个道理呀，其实呢我也这么想啊，要是有钱还说什么呢，他没钱呢，连吃饭钱都没有，连个馆座也没有，哪有钱呢，那想要捐个监生那也是一大笔钱呢，没地方出这个钱呢。哎，这个时候听着大伙儿这么一番谈论，周进呢也不哭了，也在那儿静静的听着大伙谈这事儿。因为什么呀，听大伙儿提到要花钱买监生，其实呢他也抱着一个希望，如果要是花钱买了监生了，那我就可以进到贡院来参加乡试了，那兴许一旦要是中了呢，那我不就有了出头之日了吗？他这么想的，所以呢不哭了，静静的听着大家伙说。这个时候那个客人呢一听金有余说是因为没有钱买这个监生，他呢把这话茬接过来了。嗨，这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儿，现在放着我们这几个弟兄在这儿，咱们都是好朋友，咱们呢一块合起伙来做买卖，咱们每人拿出个几十两银子借与周相公，这也不难呢，叫周相公拿这个钱去捐个监生，可以进场参加乡试，如果要是中了做了官了，那周相公还能差我们这几两银子吗？就算说是周相公不还我们这几两银子，我们走江湖的人在哪儿还破不掉这么几两银子，我们能在乎这么几两银子吗？何况这是好事儿，不知道众位意下如何。你看一起啊做买卖的这有四五个人呢，大家伙一听这个提议全都乐意。哎，行行行，同意，君子成人之美嘛。啊，对呀，见义不为，视为不勇啊，有这好事儿，那我们怎么能不肯帮忙呢？行，我出钱，我也同意出钱，我也同意出钱。哇，你看周围这么几个人全都同意给出钱。哎呀，周进这么一听啊，这高兴坏了，心里头。还没等周进说话呢，这时候有一客人说了，
说我们出钱

报答各位，一边说着梆梆梆跪地上这就磕头。大家伙赶紧的还些礼去，搀扶周进，请起请起请起。周进呢站起来了，这时候呢脸上呢也有了笑容来。金有余也冲大家是抱拳作揖，感谢各位。大家伙呢一块儿这时候有说有笑了，又喝了几碗茶，周进也不哭了，也高高兴兴，这才一块儿回到了行里。哎，你还别说，这做买卖的人说话算话，这是头一天把这个事儿跟周进跟金有余都说好了。第二天呢没用谁张罗，大家伙都主动的把钱给金有余送来了。金有余把大伙的钱往一块拢一拢，也记上账了，张三多少，李四多少，拢到一块一算，200多两银子。这一切使用的费用基本上都够了，当然到考试的时候呢兴许还能有点别的什么费用，这些呢金有余就可以包办了，因为必定那是实在亲戚，没什么可说的。金有余谢过各位。这周进一见这种情况也高兴得不得了，也再次给各位磕头感谢各位，大家伙又客套一番。行主人呢一看这种情况，这心里头也是热乎乎的，这大家伙是成人之美呀，那是钱，虽然做买卖的不差这几十两银子，可是那几十两银子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那也真是硬头货呀，所以呢行主人也备受感动，替周进备了一席酒请各位，答谢各位。这金有余呢吃完饭之后抽个空子，拿着这200多两银子上了藩库，把这银子捐出去了，讨出了库收来。哎，你说这事儿说起来也该着周进呢时来运转，偏偏赶上宗师来省录仪，周进就录了一个是共监手卷，这高高兴兴回家了。虽然说是度日艰难，可是呢有金有余这边周记着，这日子呀还算是过得去。哎，一直等着盼着，盼到秋天了，8月份的时候秋闱呀相视，这周进收拾着奔省城参加乡试。正赶上金有余他们这一伙客人又到省城来做买卖，又一块走的，到了省城依然还住在这行里头，连住宿钱这都省了。等到8月初8进头场，哎呀，一进到贡院里头，见着自己哭的那个地方，现在心情跟上次是大不相同了。上次见着这个地方那是把抓柔肠啊，心里头难过，没有资格到这儿来参加考试来。现在呢花钱买的尖声，有资格，我这次来就是参加考试来了，我就发挥我的才学吧，不觉是喜出望外。常言说呀，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周进心情一好，这思路也开阔了，脑子也快了，把这题目拿过来看了看，略加思索，然后提起笔来刷刷点点，是笔走龙蛇，7篇文字做的是花团锦簇一般。

做完了，自己非常满意，交了卷子，出了厂了，仍旧还住到行里头。金有余和那几个客人，人家是做买卖来的，这货物还没买完呢，正好呢还得在这儿住几天。那周进就顺便也跟着在这住着了，等吧等发榜吧，哎，一直等到发榜那天，果不其然是榜上有名啊，中了。哎呀，把个周进给乐的北都找不着了。那么众位客人呢，一听说周进真的中了，那也是欢天喜地，那自然都来贺喜。现在这周进他的这个身份和旁人就不一样了，这中的是举人呢、啊、中了举人了就成为老爷了，那就算是官了，就有资格当官了。你像中个秀才，那只是中学，还没有资格当官，他现在直接中了举人了，你说这还了得吗？和众位客人一起高高兴兴回到汶上县。那回到县里了，自然了，这个规矩中举了嘛，拜县父母，学师典史，这些呢咱就不必细说了。另外呢还有好些人上门来祝贺的，哎，这祝贺的人可多了。你看那原来穷的时候没人理，现在中了老爷了，这身份不同了，所以呢原来不认识的现在也认识了，主动上门来道贺来，原来不亲不近的，哎，现在也来认亲，哎，也来套近乎了。这周进呢当然全都得应酬啊，又忙了个把月。那申祥府呢听见这件事儿，那不管怎么说啊，人家周老爷在我们薛家集做过先生啊，所以呢敛了份子钱，哎，买了礼物，他亲自上线来贺喜。周进呢也留他吃酒吃饭。那荀老爹的贺礼呢当然就不用说了，薛杰吉就荀老爹家里头是比较富足的，何况荀老爹的公子他家孩子荀梅，那还是周进给起的盟，所以呢他是单独有一份贺礼奉上。忙活完了，这呢也就转过年来了，看看上京会试春闱的时间也快到了，那当然又得打点进京赶考，那会试的盘费衣服等等应用之物都是金有余替他准备的。咱书说简短，周进进京参加会试，哎，又中了一个进士，殿在三甲，这直接就受了官了，走马上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周进现在走了十期了，是这官职一路飙升，升到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学道是什么官呢？过去也叫学政，就专门到地方负责科举考试这事儿的。这科举考试最初的时候，同试考同生，就是取秀才的这个考试，咱们前文书呢也做过介绍。这个考试啊也分三个阶段，叫做县试、府试和院试。

0: 县市呢，基本上呢由县太爷负责管理，府市呢由府台大人负责考，到院士的时候，就由学政官，就是这学道啊，由他负责。那么现在这周进就被钦点广东学道，到广东啊负责选取秀才这个考试。这周学道走马上任，当然了，前去选取秀才去，负责考试去，那这个事儿呢得请几个相公给看文章的，基本上啊不太可能每一篇文章都由他自己亲自来看。可是这位周进周学道不同，他在这里边吃的苦太多了，心里头明白读书人不容易，所以呢这次的卷子我必须得亲自细看。正因为周学道细看卷子，这才发现了一个奇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周晋是时来运转呐，现在这是一路高中，中了进士了，直接当了官了，官运亨通，3年的功夫，做到御史，钦点广东学道，负责广东省选取秀才的考试。其实你别看选取秀才的院士，这个考试非常重要，这是参加科举考试的第一关。你没考中秀才，没中了学，乡试会试，那你都没有资格参加，一切都谈不到。周晋就是深受其害，他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心里说话，我这苦受的就够多的了。我一胆小的时候开始念书，一直到现在60多岁了，这才是花钱买了个监生，我才参加乡试的。结果谁想到乡试中举，会试我也高中，殿试那也没得说。我到现在我做了广东学道了，可见呢，这些个学道主考官他们误人呢。你说我没学问吗？我没学问，为什么乡试会试殿试都是一路高中，我最后中了秀才了，我现在做了御史了，钦点广东学道。那你说我有学问，我为什么考了几十次我连个秀才都考不中？这不是学道官误人，这又是什么？那么现如今轮到我做这个广东学道官了，这个官呢我得好好做。虽然呢也雇了一些相公来给看卷子的，可是周晋心里头打定主意，我不能放心全叫他们看的。他们看，一旦看走眼了，哪位学得好的，他给去了材料了，那样可就对不起天下苦读之人呢。所以呢，这个卷子，我必须得是亲自细细的看。打定这个主意，走马上任。到了广东了，先考了2场童生，很顺利，没出现什么特别的事儿。等到第3场的时候，考的是南海番禺2县的童生。这周晋呢和平常也是一样，坐在堂上就看着这些个童生进来，看着这些童生形形色色，有岁数大一点的，有岁数小一点的，有胖的，有瘦的，有的呢神采奕奕，有的呢猥琐一点的，有的穿着打扮漂漂亮亮整整齐齐的，有的呢可能是穷一点，穿得破破烂烂，什么样的都有。看着这些呀，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倒后来最后一个进场的

这人比较扎眼，一看这人呢岁数就比较大，胡须都已经花白了，戴着一顶旧毡帽，面黄肌瘦的。现在是12月份了，广东这个地方虽然是气候比较暖，可是到12月份这天儿也渐渐凉下来了，所以呢人们的衣服也都加厚了。可是看这位老童生穿的依然还是麻布直多，冻得哆了哆嗦，进来的时候接了卷子哆了哆嗦，归号入座啊、哦、周进呢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心里头暗暗的思索，这个人和我有的一拼呢。我当初没有中学的时候，没有参加乡试的时候，也就是这般模样，也不比他好到哪儿去，我穿的也是那么破。再想一想自己到薛阶集到观音庵前去交管的时候那种情形，那种寒酸相，跟这个人也不相上下呀。可现在不同了，看看自己身上穿的官袍乌纱金带，和那个时候比起来，这可真是天上地下呀。那么这位童生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也没能中学呢？还在这儿还考生员，没准啊又是考官误人，他心里头这么想，所以呢他就特别注意这个老童生。等着参加考试的全都进来了，到齐了，封门进去，这开始呢给发题目，看这些童生刷刷点点写文章，当然了表现也各不相同，有的呢看一看题目略加思索，笔走龙蛇开始答卷比较快，有的呢就不行，转着眼珠好像啊弄不得明白，这就说明啊学的不怎么好。但是看这个老童生笔走龙蛇，看这样子是游刃有余呀。等到出来放头牌的时候，那个穿麻布的老童生交卷来了，因为呢他穿的这衣服太破了太旧了，这身麻布衣服也指不定穿了多少年头了，那布我都糟了，就刚才在里边答卷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可能啊也不知道刮到哪儿了，这衣服又刮了好几个大口子，扯破了好几块。哎呀，周进这心里头就有着十分的同情，心里说话也不知道这个人学问到底怎么样，因为呢他有的一开始见着面就比较注意这个人，现在呢他不妨名册就在旁边了，翻一翻看看，一看哟，这个人呢叫范进，他不妨呢就要问几句，你叫范进呐、啊？是是是，正是童生。范进呐、啊，童生在。今年年纪几何呀？啊，回大老爷话，童生那册子上写的是30岁，实际年纪是54岁。哦，54岁。那考过几回了啊？回大老爷话，童生从20岁就开始考，一直考到现在，算起来也有20几次了。哦，考了20几次，是是是。为什么一直没能得中啊？啊，回大老爷话，那大概是。因为童生的文字荒疏，所以各位大老爷才不曾赏取呀。

0: 其实也未必如此啊。好了，你先下去吧，待我看一看你写的文章。
1: 是是是，多谢大老爷。
0: 这老同生啊，规规矩矩给周进磕了头了，然后规规矩矩退出去了。
2: 哎呀，周进心里头琢磨，看这人怪可怜的啊，
0: 指不定家里头得穷到什么样呢。为什么穷啊？不就是为了求取功名吗？因为一打小的时候就念了书了，念书就为求取功名，这功名一直没得到手，一直不甘心。还我那时候也这样。哎呀，这个人文章到底怎么样呢？反正现在呢，坐这儿也没事儿，还都没交卷呢。其他人，我不妨啊，就瞅一瞅，看看这文章到底怎么样。但凡这文章过得去，我呢，就取了他了，也算是可怜可怜他这么多年的苦心吧。他这么想的，伸手呢，把范进交的这个卷子就拿起来了，仔仔细细从头看到尾。哎呀，越看这心里头越别扭，心里说话，这叫什么文章啊，狗屁不通啊，我从头看到尾到底说的什么，不知所云。也难怪，考了几十次了居然没中，活该。把这篇文章就撂这儿来了，还在这坐着吧，等着吧，等着其他的同生交卷。等了老半天没有人交卷，哎呀，又扭脸看看旁边放的这个范进交的这个卷子，心里说话，不妨我再看看，也许就能有一线之明呢。但凡我看出来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了，我呢就把他取中了得了。哎呀，也可怜呐，跟我当年境况遭遇可能也差不多，可惜呀，这学问好像不怎么样。他呢把这文章啊拿起来，又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的看。哎，这会儿看完之后感觉有点意思了，跟头一遍看感觉大不相同啊。哎，好像里边有点东西，有点学问里头。哎呀，看来这个人是不是学问很深呢？这文章写的，就我这学问，我头一遍看完了，我都未解其意。不行，我还得再看一遍。刚想要再看第三遍的时候，哎，这时候有个同生前来交卷。像那个一般的，你交卷就交卷呗，把卷子交上来磕个头，然后呢你就走你的。这个同生啊好像挺麻烦，跪到周学道的跟前，把卷子交上去。大老爷，同生求请大老爷面试。耶，这周进呢就一愣神儿，翻了翻眼睛，还是和颜悦色呀。你的文字就在此处，还何须什么面试？他的意思呢，你这文章在这儿了，我看的是你的文章，哪有面试这么一说啊？你以为这是殿试呢？要是殿试，皇上兴许对你有面试，那也是很少的事儿。大多数的时候，皇上啊，当时也什么话都不说，只是呢，你交了卷子，看你的文章，所以呢，他才有这么一说。可像那个，你要是知趣儿的，直接的磕个头也就下去了，也就结了。可这位同生， 好像啊自己可能是有点学问，知道的挺多，大概觉着我这点学问要是不在大老爷面前展示展示，那大概我是白学了吧。所以呢他没走。大老爷，童声是诗词歌赋我都会一些，还求大老爷给童声出题面试。这周进可不高兴了。其实为什么周进不高兴呢？因为周进自打从小开门入学那天开始，他呢就学八股文章了。诗词歌赋那都是汉唐的时候那个年代比较盛行的，现在这个年代在读书人当中这些东西这属于不务正业，属于杂学，不算正统的学问。那周进由打刚开始读书的时候开始就一心一意要求取功名，哪有功夫去研究什么诗词歌赋，所以呢他对这些东西不怎么通。你说这位童生叫他出题面试，说自己呢会一些诗词歌赋，那如果跟他这么一面试一对答我露怯了，那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所以呢他十分不高兴，当时这脸儿也变了。哼，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声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个杂懒学他做什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横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吗？哼，看你这样务名而不务实，那政务自然是荒废了，都是一些粗心浮气的说话，看不得了。左右的赶了出去，扎实一声吩咐，旁边走过来如狼似虎的工人把这童生插着胳膊一路就给插出来，走走走，滚滚滚，哪来那么多说的，滚滚一边去，连打带歇呼给插到大门之外。这周学道啊虽然是把他赶出去了，但是呢回头想一想，虽然我刚才说是那么说啊，他呢一心务名不务实，竟学一些杂学的东西，正统的东西肯定不怎么样，但这文章我没看呢，这我要是直接的就这么武断的把这文章就给废掉了，我就不娶他了，这也有点不负责任，也有点不公平，瞧瞧吧。把这卷子就拿过来了，看了两眼啊，这童生呢名字叫做魏浩古，哎，字写的也好，看着文章，文章写的呀哎也比较通顺挺好，看来这人呢还真就有一些学问。哎，心里说话，没想到啊哎这么一个人旁览杂学诗词歌赋，八股文章写的也不错，哎呀要是直接的按我说的就把他不娶了，这与心里头有点过不去，不合适，行了，把他低低的进了学吧，只不过呢把他名次往后排一排。这么想的拿过笔来，在这卷子的尾上啊给点了个点儿，做个记号，然后呢这又把这范进的卷子拿过来再看。哎呦，这会儿看完之后这感觉可不一样了，哎呀这文章简直是奇妙无比呀，哎
1: 哎呀，这文章写的得有多深呢、啊？我第一遍干脆什么也没看明白，看第二遍的时候稍微看通了一点，看第三遍这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质文呢、啊，真乃是一字一珠，可见呢、啊，世上的糊涂士官不知道驱散了多少英才呀、啊！这到我这儿来了，我还能去了他的材料吗？我得叫他高高得重。想到这儿啊，拿起笔来，把范进这个卷子仔仔细细的圈点，直接给填了一个第一名。这范进呢，也是由此开始翻身的，这才引出后文书范进中举的热闹故事。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种习惯，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周进是时来运转呐，由这些个客人们帮着凑了一些钱，这算是能参加乡试了。哎，还真就中了会试、殿试，高中进士，这就做了官了。官运亨通，三年的功夫做到御史，钦点广东学道，负责广东的科举考试，选拔秀才。第三场考试的时候，遇见一个老童生叫范进的。哎呦，看来范进的这情况跟我当年也差不多少，也够落魄，也够寒酸。周进呢就有心想要抬举抬举这个范进，干脆就叫他呀中了学得了。可等范进呢把这卷子交上来，他看这卷子的时候，第一遍看，哎呀，心里头这份腻歪，心里说啊，这写一些什么呀，不知所云。后来呢好长时间再没有交卷子的，周进心里说话，我再看一看吧，但凡有一线之名，我呢也就抬举抬举他，叫他中个学。又看第二遍，哎，第二遍看完之后，哎，觉着有那么一点意思，哎，看来这范进也不是一无是处啊，这文章写的还可以，大概有点意思。准备看第三遍的时候，有一个倒霉蛋童生叫魏浩古的，来交卷子，不单交卷子，而且呢还提出来要请主考大人面试，说我诗词歌赋什么都会，那个意思呢，我不单单会写文章，我还有别的才学。这周进就腻歪，本来呢想再看一遍范进的文章，他给打扰了，心里头不高兴。现在这位魏浩古又要请考官出题面试诗词歌赋，诗词歌赋本来周进就不大懂，所以呢脸儿沉下来了，叫人把这个魏浩古给轰出去了。这魏浩古被轰出去以后，本来合计这算坏了，这次说什么我也中不了了，主考官大人跟我翻了脸了，这都。但是周进这个人呢并没有那么坏，把这魏浩古给轰出去之后，一琢磨这文章我看一看到底写的怎么样，把魏浩古这考卷拿过来看一看。哎，你别说，写的呀还算不错。哎呀，心里说话，就因为他要求我给他面试诗词歌赋，我就把他给扔到一边，叫他名落孙山，我就不娶他，不合适。行了，我呀叫他中个学吧，把名次呢给他往后落落，杀杀他的锐气也就完了。这么想的，在魏浩古这卷子上面做个记号，把他这卷子放到一边。

那又拿起范进的卷子看第三遍。哎呀，第三遍看完之后，这周进呢心里头就一翻个儿，心里说话，这文章写得好啊。哎呀，看来这范进大学问，这文章写得够深，像我这学问头一遍看没看明白，第二遍看稍稍明白一点儿，第三遍看才看出好来。哎呀，这是好文章，这是人才，这不但要中，而且要中第一名。拿起笔来在这卷子上面仔细的圈点，最后呢填了个第一名，然后又把魏浩古那卷子拿过来了，琢磨琢磨给他中个第几名呢，干脆来个二十名吧，给魏浩古来个二十名。你看呢，这就是科举考试，这主考官他就说了算，他说叫你中你就中，说不叫你中你有天大的才学，把你扔到一边不娶你。这周进呢还算是有良心，觉着魏浩古这学问还算不错，给他中了一个二十名。等到所有的卷子全都收上来之后，把卷子归拢好了，然后呢这才又进去。等到发案的时候，这范进中了个头名第一名，魏浩古中个二十名，不管怎么的这算都是得中了。这得中了得安排这么一个日子，所有得中的秀才全都跟考官见面，拜见考官，考官训话。到秀才拜见考官这一天了，这周进把这范进好一通的赞扬啊。等到点到二十名魏浩古的时候，对魏浩古呢也勉励几句，说呀，你作为学子应该用心举业，修学杂览，哎，等等等等，把所有的中的秀才全都见过了，然后吹吹打打送出去，这也表示祝贺呀。虽然只是中个学，但这也是大好事。等到了第二天，周进呢要回京交旨，这范进心里头感念周进。你想啊，二十岁开始考，考了二十几次了，到了五十四岁了，这才好不容易中个秀才，多亏这位周大人呢，这是慧眼识珠，没把我扔到外边去。范进呢感念周进，所以独自送在三十里开外，在轿前打工作揖行礼。这周学道呢把范进叫到跟前，跟范进是和颜悦色呀。龙头鼠老成啊，本道看你的文字火候已经到了，就在此刻你一定发达，我复命之后再经专候。多谢周老爷，多谢周老爷。范进又磕头谢恩，然后站起身来。这周学道的轿子一拥而去，范进呢就站着看着轿子的背影，一直到没过前面山头看不见了，范进这才回来。哎呀，范进这心里头心潮澎湃，心里说话，也兴许我打这儿就发达了，人家周老爷说得好啊，说看我的文字火候已经到了，
就在此刻一定发

这在厂里头还待得了吗？待不了了，心里头高兴啊，睡觉都睡不着，干脆我就直接回家吧。这城里离着他家还有45里路，哎，也没停脚，直接回家。回到家拜见母亲呢，他母亲和他媳妇儿一听说他得中了，这心里头都十分高兴。其实你想啊，就冲他这么一身穿着打扮，他家里头条件也好不了，从20岁开始考学，一直考到54岁，什么也没干，20多年，哎，净读书了，净考秀才了，到现在才中个秀才。家里头住的破破烂烂，一间茅草房，这茅草房外边搭了个梯子，要不然的话一间房没法住。你想，有他娘老娘在堂啊，他和他媳妇儿跟他娘住一间房，那也不合适，所以呢搭了一个梯子，就是一个偏煞，他和他媳妇儿呢住在这偏煞里头。这茅草房的门外头呢还搭了一个草棚，正屋呢是他母亲住着。他媳妇儿是集上宰猪的胡土户家的女儿。其实胡土户当年呢是觉着范进是读书人，能有晋升的希望，这才把女儿嫁给范进。可哪想到这范进左考不中右考不中，20多年了连个秀才都没考上。这胡屠户本来做买卖的，要说有钱呢谈不上有钱，你要说穷，比穷人呢还富裕一点，所以呢就睁眼闭眼看不上自己这女婿这姑爷范进。哎，一见面就骂，骂你个现世报，你个穷鬼，人家读书都能中个举人，中个什么呢，都能做个官，给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3亲6故带来点好处，你可好，你连饭都吃不上，我女儿嫁给你算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范进呢本来自己理亏，确实啊，你说自己说自己有学问说不出口啊，你有学问你连个秀才你都中不上了。老丈人骂他也就只好听着。你想啊，20多年了，他的岳父对他的态度一直就是这样，现在呢他在他岳父的面前这也感觉示威，哎，怕见他岳父。咱书说简短，范进回到家，母亲妻子全都高兴，这就准备给他做饭。正做饭的时候呢，见他老丈人胡屠户来了，手里头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干什么来了，道贺来了。你想啊，范进中了秀才了，由得城里兴冲冲回来，回来拜见母亲。这么一个小村落，这么一件大事，一声的全村全都知道了。那胡屠户在集市上卖肉，那能没有人跟他说吗？也有人跟他说了。哎呀，胡屠户一听这个事儿，心里头也挺高兴，心里说话，我这个姑爷这还真就能有出息，哎，居然50多岁了还真就中了一个秀才。但翻回头再一琢磨，嗨，结了吧，他要是真有学问真有那个命的话，至于20多年连个秀才都没中吗？虽然我没读过书，我不知道他学问怎么样，但是就这么想一想，他学问呢也应该不怎么地。

兴许人家学官的可怜他岁数大，考了好几十年了，可怜他，叫他中个秀才。后来又一打听，人家说中的是第一名。哎呀，那要是没有学问，学官就是可怜他，也不至于给个第一名了。到底怎么回事，弄不清楚。但是不管是真有学问也好，假有学问也罢呀，这只是中个秀才。中个秀才呢，是进了学了，这官府呢多多少少补贴那么一点钱粮，那也没多少啊，也不解决什么问题。再说了，中秀才只是中学，算是读书人当中呢进了一阶了，可也不算官，也算不上老爷，没有资格当官，比普通老百姓倒是高那么一个等级，但是不解决实际问题，最多也就是到哪个私塾去当个先生去教个管，那能挣几个钱呢？哎呀，想一想心里头又有怨气儿，但总而言之吧，比不中还是要高兴，心里头还是高兴的。这不嘛，卖剩下的一副猪大肠拿着，又买了一瓶酒，这才够奔自己的女婿范进家。到这儿来啊，正赶上他闺女和婆婆在这厨房做饭呢。他呢一进来，他闺女和亲家母一瞧，哟，爹来了，哟，亲家来了。糊涂户呢当然跟亲家母没得说，跟自己女儿呢这也是和颜悦色。那范进呢一听说老丈人来了，也赶紧的迎出来给老丈人见礼。老丈人跟他就没有那么客气，老脸拉多了长，其实心里头高兴，但是在范进面前他不表现出来。这范进呢赶紧的作揖，客客气气的请进屋坐下。糊涂户啊往这儿一坐，首先呢先发牢骚，哎呀，你说我糊涂户啊，我是倒了八辈子霉呀，我把女儿嫁给你这个现世报，嫁给你这个穷鬼，你说这么多年来你连累了我多少啊，哎呀，今天还算行，不管怎么说也不知道是我积了什么德了，我这带气着你也中了一个相公，我呀带着酒来给你喝喜来了。范进呢也听出来了，老丈人这话里头虽然带着损自己，可是呢这老丈人也是高兴的。范进就只能是唯唯诺诺呀，也不敢说别的。既然老丈人拿来了一副猪大肠，赶紧的叫自己老婆把这猪大肠给做熟了，把这酒也给烫起来，就在这茅屋里头坐下，放上桌，陪着老丈人喝酒。那过去啊，尤其读书人的家里头，那都讲究这个，女人都不能上桌吃饭。他这边陪着老丈人喝酒，他娘和他媳妇儿在厨下做饭。其实呢，饭做好了，他媳妇儿和老娘因为是女人，也只能在厨下自己吃那么一口。这糊涂户喝着酒，这还得摆谱呢，吩咐自己女婿，哎呀，你如今呐，既然中了相公了，那你身份跟这平头老百姓可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凡事啊你得立起一个体统来。你比如说像我这行市里头的这些个人啊，跟我关系走得近的，这都是正儿八经有脸面的人。

0: 这又是你的长亲，你不管有多高的身份，在我们面前你也不能装大，是不是啊？是是是是是是。但是如果像家门口这些个做田的八分的，不过都是一些平头百姓啊，你如果在他们面前拱手作揖平起平坐，那就坏了学校的规矩了，连我这老脸上也都无光啊。这范进呢，现在是不管胡屠户说什么他都是唯唯诺诺，可他心里头呢盘算着参加乡试参加会试高高得重呢。可是没想到等到真正到乡试的时候，却遭到了胡屠户的反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范进中学，中了个秀才。其实呢，中个秀才倒没什么，尤其叫范进高兴的，是主考官周进跟他说的那番话，说以本学道看来，你的文字已经到了火候了，就在本科呀，你一定会兴旺发达。我回京复职以后，在京专后。这什么意思？周进几乎就已经给范进断定了，你今年这一科一定会金榜题名啊。你不管是乡试也好，会试也好，殿试也好，你一定是一路畅通。这话说的这么肯定，范进心里头能不激动吗？能不当回事儿吗？可是这个话呢，回家跟家人不能说，跟外人跟谁也不能说。因为什么呀？范进心里头他也在盘算着这个事儿。周进说的到底是真话是假话，就是真话，我乡试也好，会试也好，那都不一定是周大人他主持的了，那换旁人主持也一定能像他一样赏识我吗？未必。如果一旦我把大话说出去了没中，人家都得说我在吹牛说大话。所以呢，这个话呀只能记在心里，不能往外说，跟他娘都没说。他老丈人胡屠户在集上杀猪卖肉的，是个买卖人，做小买卖的，一直就看不上范进。这个呢，其实也不怨他老丈人，因为人家闺女嫁给你了，本来呢原打算你是个读书人，将来呢能种个老爷，这自己闺女呢跟着也享几天福，自己呢做老丈人的也跟着也享享福也沾沾光。哪想到一考20多年连个秀才都没中上，自己闺女竟跟着范进受苦了，受罪了。自己呢作为老丈人的，看着他们家吃不上饭，有的时候多多少少还得周济一点。你说作为老丈人的周济姑爷一点，看在自己闺女的面子上，这也没什么可说。但是自己家里头还有个儿子呢，儿子不乐意，你就挣这么几个钱，穷苦老百姓家你全都给我姐家送去了，那他儿子也有意见。所以这胡屠户这怨气就大了。今天听说自己这女婿中了秀才了，哎呀，心里头也觉着挺高兴。但是高兴归高兴，高兴的同时心里头也有怨气儿，同时呢还有一份担忧。说担忧什么呢？担忧啊，自己这女婿中了秀才了，那下一步呢就要到省城去参加乡试去，去考举人考老爷去。这如果说是去了就考上了，那当然好了，中了老爷了身份就不同了。人家都说呀，中了举人了那就是官儿啊，那就不是普通老百姓了。 跟种秀才可不一样。能种举人，能种老爷的，那都是天上的星宿文曲星啊。

可是我这女婿有这个命脉，够呛啊。如果要是没这个命，他再上来那个拧劲儿，哎，隔三年一考，隔三年一考，那得需要盘费，需要钱呢，那又得破费多少钱呢？如果再像考秀才似的再考个20多年，那我闺女就老死了，她也当不了老爷，也跟她沾不了光，所以呢她也有这个担心。自然到这儿来恭喜自己女婿，但是这个话呢她不正经说，她发着牢骚说。范进呢，因为一直他老丈人一见面就骂，他也确实心里头觉着有愧，在老丈人面前呢也就觉着低那么一等，老丈人说什么他不敢反驳。所以呢老丈人这边这发着牢骚跟他说话，他呢也是唯唯诺诺，只有点头答应的份儿，不敢说别的。这糊涂户自己的姑爷中了秀才了，那秀才也算是比较有身份的读书人了，所以呢他心里头也觉着高兴，嘱咐自己姑爷几句，你呀什么事儿呢也得立个体统了，得有规矩了，你现在是秀才了，不是平民老百姓，但是你跟我这行里头这些人，那你不能摆你的资格，摆你的位置，因为我不管怎么说是你的长亲呢，你如果在我们面前要是摆资格的话，叫人看着也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啊在我们面前你不能摆，但是跟其他人那就不一样了，他们就是平民老百姓了，你要跟他们在拱手作揖的，在平起平坐的，那就坏了学校的规矩了，那样的话叫人家也笑话你这个人呢，向来都是烂忠厚，所以呢这种事儿我不得不教导你，不得不告诉你。范进呢也只好点头，哎呀岳父大人说的是，说的是，小婿记住就是。其实呢范进嘴里头这么说，心里头不认同他这话，你做买卖的，集市上卖肉的也好，卖小货的也好，那不也都是平头小老百姓吗？跟种地的，跟扒粪的，那有什么区别？啊，不就是因为你是我老丈人，所以说呢，你叫我在你面前，还得矮你一头吗？但心里头这么想，不敢反驳。一方面呢叫他老丈人呢骂惯了，这人呢都有一个习惯的惯性，他老丈人呢见面就骂，见面就骂，所以现在呢他中了秀才了，在老丈人面前也不敢直腰，哎，也不敢摆谱，老丈人说什么他呢习惯性的点头哈腰。另外一方面呢他呢还有一个念头，就是今年秋天就要参加乡试，要到省城，乡试完了如果要中了还得进京参加会试，这你不管上省城也好还是进京也好，那都需要盘缠路费呀，我家里头穷得底儿掉，哪有钱呢，那到时候没准儿我还得跟老丈人借钱呢，所以呢不能得罪老丈人。其实范进呢心里头也有这么个打算，那自然就是老丈人怎么高兴他就怎么顺情说呗。那今天呢糊涂户也确实挺高兴，自己的女婿终于得中秀才了，自己脸上呢也有光，这现在看着自己亲家母和自己闺女在厨房里头做着饭，自己呢和女婿在这喝着酒，

哎呀，忽然间心里头一翻个，自己岳母也不容易，你说这家里头的也没有外人，干脆叫他们一块儿也来吃点得了。所以呢，他发了话了，直接的跟范进说，说你老娘这些年呢跟你也没享着福，净吃苦受罪了。咱们这不管怎么的，今天这个饭菜还算是不错，叫你老娘也来一块吃点吧，你老娘也苦了一辈子了，另外我闺女跟你也净受苦了，多可怜呢，叫我闺女也来一块吃。范进不敢反对，另外呢，自己老娘来跟着一起吃点好的，他心里头也乐意，自己媳妇跟着吃点呢，他心里头也高兴，点头了。这么的，婆媳二人来了，跟着一块吃。那当然，这一边吃着，胡屠户呢说话也是一边呢还说着范进，那个意思呢，你别以为你中了秀才你就怎么样了，在我面前你还得弯下腰来做人。范进大气儿不敢出。其实尽管这样，胡屠户心里头还是高兴的，这一直喝到太阳偏西了，胡屠户喝的是醉醺醺的，这才舔着个肚子离开了范进家回家了。咱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范进呢这中秀才了，是个大好事儿，也得去拜见拜见乡民，把乡邻左邻右舍都去看一看去。当然到谁家呢，谁家也都是笑脸相迎，全都恭喜范进。这跟他一起同案一块种的还有个魏浩古啊，还有等等等等好多人呢，大家伙儿一块儿，这也都有了来往了，都算是同年种的秀才，所以走的也格外近。魏浩古呢这个人也挺能张罗事儿的，哎，张罗着大伙儿搞个文会什么的，做做文章，这大伙呢也共同有个提高，也有个交流。咱书说简短，一转眼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就快到八月份了。八月份秋闱乡试，省城考举人，这些个同案的秀才大家伙都想去，大家伙就一块商议，咱什么时候启程，咱们奔省城参加乡试去。那范进当然也得去，尤其周大人跟他说的那番话，他这心里头一直惦记着，就盼着乡试这天到来呢。可是去是去呀，自己家里头没有钱呢，三天两头的就断顿，连下锅的米都没有啊，这我拿什么到省城去参加乡试去？哎呀，没办法，去找老丈人去吧，到胡屠户家跟胡屠户这么一说啊，小旭要去参加乡试，去考举人去，没有盘缠路费，还求岳父大人伸出援手帮帮忙。这话没说完呢，当时胡屠户这眼睛瞪起来，说什么？干什么？要到省城去参加乡试，去考老爷去？你做梦吧你！就你那个脑瓜皮，你还想考老爷？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你！啊？你说就你这样的，你考个秀才，考了20多年呢，这才中了一个秀才，你以为是你文章好，你中的秀才啊？哪有那事儿啊？

就听人家说了，那是人家学政大老爷，人家看你老，看你岁数大，可怜你，赏你这么一个秀才做，你就以为你真有学问了，你以为你真有那个命能考上老爷啊？你想什么呢你？你拉倒吧，你们家里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你还想着这事儿？你也不看一看城里那些个老爷，人家都什么样，家趁人职，家趁万贯呢，一个个出来方头大耳，那脸上都放宝光，都有宝彩，人家那什么身份，人家是天上的星宿下凡，那是文曲星。你看你像那样呢，尖嘴猴腮，面黄肌瘦，一看你就是个穷相，你还想考老爷，拉倒吧，别去了，你在家里头啊，你好好待着吧，你现在不中了秀才了吗？我呀想想办法，明年呢在行里头叫人帮你张罗着，找一个学馆叫你做个先生，一年呢能挣那么几两银子，养你那个老不死的娘，养你媳妇儿过活就得了。您赶紧回去吧，少跟我想这事儿，少给我败家，还跟我借钱，我一年能挣几个钱呢？我一天杀一口猪，我挣那么几个钱也就勉勉强强够养活我们全家的。我把这个钱辛辛苦苦汗水钱借给你，叫你去打水漂去啊，扔到水里都不见响啊，你就甭想了，我们这是一家人，喝西北风去，我把钱借给你，滚滚滚滚。把这个范进给骂了个狗血喷头。范进一看这老丈人呢借钱不可能了，杂七杂八骂了一大堆，范进也只好听着，没词儿啊。确实我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这就从我中了秀才到现在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呢，我们家呀大多数的时候买米买面的钱都是我老丈人周济的，哎呀人家骂我我也活该呀，只好没精打采的辞别岳父回家了。可是回家是回家呀，心里头不甘呢。那周老爷当初跟我说那话瞎说的吗？说我这文字已经到了火候了，说我今年一定能够得中啊。那我不去参加乡试去，我能中了举人吗？我不去参加会试去，不去参加殿试去，我能中了进士吗？哎呀，自古以来没有不进考场的举人呢，那我中不中我不考怎么知道呢？无论如何我得去考一考去，哪怕考完了不中那我也就死心了呀。可是我老丈人不让，那怎么办呢？瞒着他吧。没有钱怎么办呢？自己呢有这些铜案，哎，一块儿都是秀才，要到省城参加乡试的。有的呢家里头比较生活宽裕一点的，他呢跟人家说求人家，这都是同案，都是一块儿要去参加考试的。有的呢这心肠比较好，拿出钱来借给范进，让范进呢能够跟他们一块儿到省城参加乡试。范进这也是千恩万谢，瞒着他老丈人糊涂糊不知道，跟着这些同案秀才一块儿够奔省城参加乡试。其实呢参加考试心里头也没底，到了省城了，参加完考试了，出了场了，一会儿都不待呀，直接

0: 就往回奔，直接回家了。等到回到家里头一看，哎呦，老娘和媳妇儿都饿了两三天了，饿得眼睛都绿了，都起不来床了都。哎呀，这可真是，这怎么办？想办法给老娘和媳妇儿弄点吃的吧。没有办法，上哪儿弄去？还得找老丈人去。去找老丈人，跟老丈人这么一说，老丈人这么一问，把事情问出来了。哎呀，糊涂糊跳着脚啊，把范进又是一通臭骂。范进什么也不敢说呀，唯唯诺诺点头哈腰。那糊涂糊也不爱理他，把他给轰走了。你自己想辙去，你老娘你媳妇儿你想辙养，我不借给你粮，不借给你钱了。就这么着把姑爷给轰走了。这么一来，范进家的日子更加艰难。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夜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1: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4: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6: 孩子生病了，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8: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9: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

0: 首发留在进博会。
1: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2: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5: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4: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6: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7: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8: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7: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9: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0: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11: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10: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2: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0: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13: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

0: 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1: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2: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3: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3: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4: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研学，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5: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7: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8: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9: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8: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9: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0: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9: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1: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0: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风改造中

0: 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0: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2: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3: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2: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3: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3: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 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

0: 冲击战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一到六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从拼价格到拼标准，从内销老将到出海新兵，系列报道年终经济一线观察，今天关注遇货出海如何拓新图。
1: 黄河防总黄伟针对河南启动防汛四级。

0: 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暑假期间，河南各地纷纷上线官方带娃服务，让孩子充实，家长安心。
0: 助力低空经济发展，全国首个低空物流大模型落地郑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上半年，河南进出口总额5203.6亿元，同比增长26%，历史同期首次实现超5000亿元，增速位居全国第七，高出全国平均增速9.1%。一个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省份，为啥能跑赢全国大盘？今天的年终经济一线观察，我们跟随大象新闻记者王永琪一同寻找答案。
2: 我身后这款3人多高的高压开关，今年已经在德国某光伏电站完成安装。那咱河南造的开关，凭啥能够啃下德国市场这块硬骨头？
1: 德国市场过去是西门子的主场，想进去，现在过一道铁门槛。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认证，整体通过率不足30%。此前，国内没有一家高压开关企业拿到这张入场券。平高电器智慧高压电器河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龙勇：
3: 德国本土这些老牌的这些开关企业，他们的竞争优势特别明显，起初对中国国内的开关企业态度是十分谨慎的。
1: 想要进入别人的市场，就得按照人家的标准来。平高电器专门成立专项攻关小组，深入研究欧洲电网运行特点和光伏并网规范，针对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认证的各项考核逐一比对。平高电气智慧高压电器河南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李森然：
4: 根据当地环境、气候及电网实际情况，设备经历了11次的结构优化，
1: 功课做到了极致。平高最终在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认证中一遍通过，而拿下认证，平高电气拿到的不仅仅是一张证书。平高电气智慧高压电器河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龙勇：
3: 拿下这个认证，我们就有了话语权。以前是我们靠性价比去拼亚非拉市场，那么现在是靠技术和标准与全球这些领先的开关企业进行同台竞技。
1: 今年6月份，平高电气在欧洲智慧能源展上亮出了一款硬核产品，全生命周期零碳排放，契合欧洲绿色环保要求，目前已拿下波兰的出口订单。而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平高电气实现了从项目承建到设备供应的战略升级。孙龙勇：
3: 用户需要啥，我们技术就去改进啥，一地一策，定制化研发，快速响应市场。我想这是我们闯世界的一个底气。
1: 企业突破海外技术壁垒，抢占绿色能源赛道的背后，离不开全省开放监管体系的前置赋能。海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企业轻点鼠标就能了解目标市场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出海的路标越来越清晰。平顶山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卞亚威：
5: 我们在河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的季贸通本地特色应用，通过与国家相关数据对接，企业可以快速了解目标市场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助力企业不断开辟国外市场。
1: 上半年，国内多家外贸龙头企业同步实现重大市场突破。郑州比亚迪河南造随郑州号滚装船驶向澳大利亚，宇通客车深度服务美加墨世界杯，成为墨西哥赛事接驳核心动力。龙头企业正从拼价格转向拼标准、拼品牌，撑起全省外贸70%以上规模。
0: 在龙头之外，还有大量深耕国内的中小制造企业也迈出了出海第一步。上半年，河南省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达1.59万家，同比增加4170家，出海的主力阵容正在从少数派变成集团军。越来越多的玉企凭什么敢迈出这一步？继续来听大象新闻记者王永琪的报道。
1: 最近全球多国持续高温，空调成为新的急需品。新乡县的新飞空调趁着这个契机，今天首次踏上外贸赛道。
2: 我现在是在含沙手外舱，一打开这个门啊，就能感受到热浪扑面而来，这个汗也是一直往下滴。目前正在模拟的是53摄氏度的极端高温，比三伏天最热的时候还高了几度。就是在这种蒸烤模之下，测试空调质量的稳定性。
1: 这套国家级寒差实验室相当于空调的气候模拟舱，可模拟-25摄氏度到65摄氏度区间的各类环境工况。出口到哪里，就在实验室里先过一遍那里的天气。这里也藏着新飞敢于出海的另一个关键字：活。新飞空调有限公司技术部实验室测试主管徐守俊：
6: 每个国家的出口要求不同，高温、防尘、电压适配，每一项都得单独调。在我们的实验室改款、测样都能自己做，客户提需求，我们1到2周就能出结果。响应速度就是竞争力。
1: 第二个关键字就是快，产品研发速度跟上了，发货速度也得快。河南各地海关打破区域监管限制，关区协同一体化，县里的工厂也能搭上省级物流枢纽的快车。新乡海关副馆长王志杰：
7: 新乡海关立足监管服务职能，帮助企业抢抓海外夏季消费窗口期，畅通国际物流通道，精准帮扶制冷产品搭乘中欧班列出海，助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质效。
1: 产品对路响应够快，价格能打。近半年多时间，新飞空调就拿下近30万套外贸意向订单，覆盖非洲、南美、南欧、中亚等地区11国。新飞空调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立东：
8: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办理 CE 认证和 GCC 认证，争取下半年进入欧洲和中东市场，同时规划成代工向自主品牌出海转型，提升品牌溢价。
1: 在河南，像新飞空调这样依靠代工深耕亚非拉新兴市场的知名玉器不在少数。济源万洋锂电在家电储能赛道走代工拓市路线，夹线华邦炊具依托规模化贴牌生产抢占海外蓝海，但一条共性短板也很明显：自主品牌薄弱，抗市场波动能力不足。打造外贸自由品牌不仅是新飞，也是河南外贸的普遍考题。
0: 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河南外贸加速跑，赢在换个活法。从一台高压开关和一台家用空调，我们看到了河南外贸正在发生的结构之变、质量之变。从过去的加工贸易一夜独大，到现在的多点支撑不断增加的外贸企业数量，正在筑牢河南外贸的底盘。而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河南出口企业也在从拼价格的老路向拼标准、拼规则的赛道转身，朝着全球价值链高端加速奔跑。这正是上半年同比增长26%的动力，也是河南外贸持续进阶最可靠的底气。
1: 产业转型升级是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今天聚焦产业转型做对了什么，一起来看河南省委党校宋伟教授的观察。
9: 好，大家好，我是河南省委党校宋伟。看完2026年河南经济半年报，我最大的感受是河南的产业转型正在从爬坡进入冲坡阶段，用一个字形容就是快。一是速度快，也就是说含锌量涨得快。上半年河南规上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6.1%和13.2%，占规上工业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3个、1.1个百分点。而且这个快不是偶然的快，是连续36个月、18个月保持了2位数增长，是积蓄了3年的势能，已经形成了持续性。二是结构调整快，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速高于全省规上工业18个百分点，是规上工业的3倍。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15.7%，对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2.3%。像数字产业、数字产品，很多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有的甚至翻倍。这说明新结构、新动能在全省增长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三是产业基础更扎实。上半年河南5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增长了11.7%，占规上工业的比重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1个百分点。其中上汽汽车产值增长了40.6%，比亚迪超级工厂更是成为全球连片面积最大的整车生产基地。全省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的产量分别增长了28.5%、23.9%，可以说主导产业的优势更加突出了。看到这儿，大家会问，我们的产业转型为什么会这么快？我看关键是两条：一是统筹新旧动能，不搞一刀切式的关旧或者上新，而是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把5大主导产业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上推，既稳住了基本盘，又培育了新增长点，这是代价最小、可持续性最强的路径。二是围绕龙头企业集联成群，超巨变 带起先进技术。

0: 算产业链，比亚迪和宇通带起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一个龙头引来一串配套，产业生态自我强化，形成良性循环，产业链的磁吸力转化为实打实的产量和产值。回望这半年，我最大的判断是，河南的产业转型不再是点上突破，而是面上起势。事实证明，内陆省份完全可以走好自己的链路，在新质生产力赛道上跑出新样子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黄河防总黄伟针对河南启动防汛四级、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暑假期间，河南各地纷纷上线官方带娃服务，让孩子充实，家长安心。
1: 大堤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3: 据黄伟防御局消息，自7月25号23点起，黄河防总黄伟针对河南省启动黄河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红霞、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预计7月28号到29号，黄河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将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受降雨影响，伊洛河、沁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当前黄河流域正值防汛关键期，响应要求，河南省水利厅、河南河务局密切监视雨水工情，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滚动会商研判，对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城市内涝等各项防御工作及时安排部署，严格落实直达一线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入汛以来，黄伟已启动7次黄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1次干旱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2: 这两天河南大面积降雨，多地雨量较大，山丘区地质安全隐患增加，省地质局迅速响应，对隐患点逐点排查，不留死角，以专业力量筑牢地质安全屏障。
4: 7月24号，河南地质郑州工作站对375处隐患点逐一排查，在新密牛店镇一处崩塌隐患点，工作人员发现窑洞内仍有村民劳作，当即劝离。河南地质郑州工作站工作人员潘之博：
5: 咱这看着墙体已经开裂了，下雨的话它容易把裂缝扩张，这都是不安全的，遇到下雨的情况咱得赶紧撤离。
4: 巡查还发现坡面雨水冲刷严重，松散土体正下泄威胁坡下房屋，队员们随即走访周边村民，讲解防灾要点。从豫中到豫西，这场雨隐患的赛跑一刻未停。在三门峡，30多名技术人员对401处隐患点展开全面排查。灵宝市涧西区西华村的2处崩塌隐患点危险性较高，技术人员立即联系省级地灾专家赶赴现场应急调查，迅速作出处置。河南地质三门峡工作站站长郭东兴：
6: 每年我们动态信息会实时的上传到我们监测预警平台，加强前后联动、人防加技防协同工作。今年我们还要重点突出双控工作，就是要做到点面结合、无死角、全覆盖。
4: 进入汛期以来，河南省地质局深入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工程区、人口密集区，持续开展汛前隐患排查工作。截至目前，全省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2143处，地质部门已派出84名省级专家、26支技术支撑队伍下沉到14个地灾易发市，确保安全渡汛。
2: 生产线变展馆，托管班学科创。这个暑假，河南各地纷纷上线的贴心服务，让家长安心，孩子开心。请听报道。
3: 暑假期间，新乡市组织中小学生开展家门口的骄傲主题研学活动。在长垣市卫华集团，学生们现场观察滑轮、杠杆等原理的实际应用，了解大国重器如何服务国家建设。在托人集团医学博物馆，孩子们追溯医疗器械百年演进，感受科技研发对生命健康的守护。新乡市外国语小学4年级学生王彦志：
7: 今天看到这么大的起重机，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滑轮和杠杆在起作用，一下子就学透了课本上的知识。
3: 新乡长远市教育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杨继茂。
8: 我们把龙头企业的开放生产线和展馆转化成青少年的第二课堂，更加激发了孩子的学习兴趣，开阔了眼界，培养了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
3: 实景研学赋能孩子成长，各类趣味科创课堂同样精彩纷呈。在中原油田爱心托管班，孩子们跟随专业教员学习无人机知识，顺利完成起飞、悬停、落地等动作。今年当地开设十个暑期特色托管班，服务450多名职工子女。中原油田职工子女卢冠然：
9: 我第一次操控飞行器就飞起来了，我不仅认识了好多不同的机型，还学到了好多新知识。
3: 中原油田工会副主席、女职工委员会主任杨汝燕：
10: 我们不光要看好孩子，更要补上孩子安全常识、劳动习惯、动手能力，让家长们放心，孩子们开心。
3: 而在漯河市示范性综合实验基地，孩子们在地震小屋感受不同强度震感，在 VR 火灾逃生区学习火场逃生，学习避险自救技能。漯河学生崔晨宇：
11: 亲手体验、亲身感受，才真正学会了遇到危险该怎么躲、怎么自救，特别有意义。
3: 漯河市示范性综合实验基地教学教研部部长贾小瑞：
12: 沉浸式的安全实景课堂，把枯燥的安全知识变得生动可感，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托管课程体系，不断丰富安全教育、实践体验、兴趣拓展等特色内容。
3: 各地还积极汇聚志愿力量，开展公益暑托服务。信阳固始县数百名大学生志愿者深入街道社区，参与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暑托班，重点服务留守儿童、双职工家庭子女。信阳市固始县大学生志愿者邓吉平：
13: 这是爱心暑托班，既给了我参与社会实践、展现青春力量的机会，也给我们搭建了提前融入社会、用自己的智慧服务家乡的平台。
3: 共青团固始县委青年发展部部长丁瑞奇：
14: 课程兼顾作业辅导、配套普法、安全、心理、书法、音乐、劳动等特色课程项目，为辖区青少年免费看护赋能。
3: 各地工会组织也主动担当精准服务，三门峡市总工会开设阳光夏令营，为困难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提供公益托管，融入红色教育与文化研学。洛阳松县总工会公益托管班开设武术、围棋、急救等特色课程，丰富孩子假期生活。洛阳市公益托管班学生于潇然：
15: 在这里我可以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巩固知识，能感觉到无穷的乐趣。
3: 三门峡市学生家长赵波：
16: 孩子吃住活动都安排得很周到，我工作起来也更安心了。工会实实在在帮我解决了后顾之忧，心里特别温暖。
3: 盛夏时节，果蔬飘香，在新乡，一颗成熟的巨型南瓜成了网红，400多斤的大个头被优先分给村里的老人品尝丰收的喜悦。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17: 在新乡市红旗区小店镇殷庄村，众人抬着的这颗南瓜重409斤，相当于普通南瓜的近百倍。消息传开，前来围观的村民络绎不绝。
18: 80多年没有见过这种东西，我一直算是个塑料的，哪有见过这么大个南瓜呀？
17: 这颗巨型南瓜外形圆润饱满，表皮金黄厚实，瓜身粗壮结实，体量远超常规南瓜。大家都好奇，这么大的南瓜是如何种出来的？种植户殷冰山：
19: 150平方呢，就种这一颗大南瓜。等它这个叶子全部把这150平方长满以后，把所有的南瓜的全部都摘掉，就留一个最好看的、最大的。那营养呢，全部供这一个南瓜。它长得旺盛期的时候呢，就是每天能长10斤。
17: 面对这个来之不易的甜蜜成果，村粮委商议后决定将这颗409斤的南瓜分给全村老人。新乡市红旗区小店镇殷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孙洪昌：
20: 有人出1500块钱不卖，我们这个南瓜切开以后啊，一个老人一斤，让老人带回去，回家自己做着吃，让他尝受一下这个这么大南瓜丰收成果，让大家每家每户都能吃一块南瓜。
17: 村民张素琴：
21: 没有见过真大的南瓜，这个盒在家都能泡泡汤，家的人全家都尝尝。
2: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全国首个低空智慧物流大模型加飞航空智慧物流平台在郑州高新区研发落地，成功填补了我国一体化低空重载调度大模型领域的技术空白。
3: 7月24号， 河南港航集团建造的四艘内河航运智慧绿色标准化船型"玉新能002

0: 玉鑫能003、玉鑫能005、玉鑫能006顺利起航返回河南。这是继去年三月全省首艘千吨级新能源智能货船玉交投001号投运后，河南新能源船舶首次实现批量交付，标志着我省内河航运向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出坚实步伐。
1: 近日，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发布通知，组织申报2027年度省科技攻关项目。此次申报实行网上申报，个人和法人在线填报，提交申请材料的时间截止至2026年9月14号18点。
0: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河南省农业区域公用品牌育农优品商标及标识管理办法》。育农优品商标及标识的使用实行申报授权制度，申请使用人经审核通过后，需与持有单位签订授权书，才可使用商标及标识。
2: 今日天气，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西部、鹤壁、濮阳、新乡西部、焦作、济源、洛阳、郑州、开封南部、商丘东部、平顶山西部、许昌、驻马店、南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西部、中东部部分县市区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南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北部、中西部30到32度，东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今天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中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8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中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29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北中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大部偏南风四级左右，阵风6到7级，局部8级。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4: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5: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放假之后作息约束减弱，晚睡晚起、日间贪睡、夜间精神亢奋的作息颠倒现象十分普遍，成年人也会常熬夜消遣，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不佳会造成精神萎靡、注意力涣散、免疫力降低，同时影响内分泌与情绪的稳定。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大脑休整的重要过程，夏季昼长夜短更要建立规

0: 律作息模式。青少年尽量每晚十点前入睡，保障每天8到10小时的睡眠，满足生长发育需求。白天避免长时间卧床昏睡，午后小憩20分钟即可，防止打乱夜间睡眠的规律。睡前1小时远离电子设备，蓝光会抑制助眠激素的分泌，造成入睡困难。睡前不剧烈嬉戏，不大量进食，营造安静舒适的入眠环境。固定作息时间，逐步调整紊乱的假期作息，充沛睡眠可以改善精神面貌，提升身体的抵抗力。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AM657，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月底开标，规则调整如何推动临床用药更稳，企业报价更理性。
4: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
3: 第12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将于本月31号进行现场报价，并产生初步中选结果。采购周期从中选结果正式执行那天算起，统一到2029年12月31号结束。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了集采专题解读会，规则调整如何推动临床用药更稳，企业报价更理性。我们来听报道。
5: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一方面，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平等参与集采投标；另一方面，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被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符合价格条件的产品可以获得中选资格，但不带量，可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集采规则上兼顾了临床多元用药需求的选择，有望提高参比制剂参与集采的积极性。
6: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给到我们参比制剂更大的包容性，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这一次其实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够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5: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12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陆云认为，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
6: 对于那些基层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允许基层医疗机构按厂牌报量，但是等到约定采购量最终折算的时候呢，因为本身厂牌比较零散，那么我们可以按到通用名来进行这个核算它的约定采购量。
5: 在保质量方面，除了继续明确要求申报药品需通过 GMP 符合性检查，对应生产线近2年无 GMP 不合规记录，投标企业需具备2年内同类药品生产经验外，还首次明确中选产品在采购协议有效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形式。陆云举例，如果企业投标时为单片独立包装，中选后更换为多粒共装的大包装，患者实际体验不佳，同时也可能因药品储存条件发生变化带来质量风险。
6: 做投标的时候小剂量报然后大剂量供，这样呢对企业来讲是有一定的价格的优势的，多剂量包装带来

0: 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你打开之后全部暴露保质期过短啊这样的情况，所以也是为了稳定的质量和稳定的供应，我们这一次要求企业在重选的时候按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重选，按照什么样的包装规格来进行供应，这样也方便医院稳定的使用。
1: 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此次集采设置了价格双锚点，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防范一些企业在缺乏合理成本支撑的情况下采取依靠极端压价抢占集采重选资格和份额的做法。
2: 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携程方面也发布回应，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携程具体实施了哪些垄断行为，和以往的平台企业有何不同？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这张近52亿元的罚单为平台经济竞争发展画下了哪些红线呢？来听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第一个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换句话说，携程把酒店分成特牌、金牌、无牌，想当特牌获得更多流量的话，就只能在本平台一家卖货，不能上其他平台，也就是限定交易。第二个垄断行为是平台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且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还有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简单来说，就是强制全网最低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解释，
4: 一方面是流量操控，因为它构建了从流量赋能诱导到独家合作监测到限流摘牌惩罚的全链条，通过分级流量的分配将效率优先扭曲为排他优先。第二呢，是算法定价，利用调价助手等工具实时监控竞品的价格，并且自动调低，事实上呢是剥夺了商家的自主定价权。
3: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
5: 首先呢，它表明了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已经从电商、外卖等综合平台延伸到了在线旅游等垂直的领域，可以说实现了监管的全覆盖。其次呢，这个处罚同时针对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这两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它精准打击了OTA 行业长期存在的二选一和前往最低价的旺季吧。
3: 梳理公开报道发现，携程垄断案创下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多个第一，首个新型垄断行为案件，首个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的3-1处罚。另外就是罚款比例7.5%，超过此前多个电商平台反垄断处罚案件中4%和3%的比例，罚没金额合计51.79亿元，首次没收违法所得。王先林指出，
5: 从处罚决定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携程的垄断行为从2020年以来呀、持续实施，那么时间跨度比较长，同时呢，其高度依赖调价助手和挂牌通等技术手段，主观故意相对比较明显，而且行为的隐蔽性也比较强。此外啊，这个行为它不仅限制了酒店经营者的自主定价权和跨平台经营权，还加剧了行业的一种内卷式竞争，所以相对来说是很危害面更

0: 亡。当然我们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 7.5% 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但是它仍然是在法定的1%到10%的这个区间内，还是体现了一个国法相当的原则。
1: 专家指出，本案中携程的垄断手段高度依赖数据和算法，这种新型的数据驱动型垄断具有隐蔽、精准和高效的特点，给传统反垄断执法带来了取证难、事实认定难等方面挑战。
0: 比如说传统的垄断啊，比如说固定价格，想划分市场，它的行为相对来讲是比较明显的，证据也比较容易固定。但是呢，数据驱动性垄断它还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隐蔽性，散发黑箱就使得外部难以洞察其决策的逻辑。这样流量分配和自动调价，它可以在瞬间就可以完成。那同时它也具有精准性和高效性这样的一些特点。
1: 针对数据驱动型垄断行为，专案组还专门开展了大数据分析和算法解析，这意味着反垄断执法在技术取证、算法规制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吴沈括分析，
2: 本案的查处事实上体现了一套可复制的技术取证路径，多路径的取证，自动化的数据解析，运用的是一种靶向化的精准研判，推动研判从经验分析向数据支撑转变，这也意味着监管部门已经有能力穿透算法黑箱，让隐藏的垄断行为可查、可证、可鉴别。
1: 吴沈括指出，监管部门对垄断行为坚定亮剑，传递出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鲜明信号，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筑牢防线。
2: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我们还应当看到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1: 监管部门出重拳，也给整个行业带来警示作用，画出了明确的法律红线。无论是简单直接的二选一，还是隐蔽复杂的技术加生态加行为的复合型垄断，都逃不过反垄断的利剑。
3: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4: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部，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和文化记忆。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河南是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探源地、实证地、体验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分布着众多令人流连忘返的旅游胜地，它们如同璀璨星辰，镶嵌在中原大地上，共同勾勒出一幅绚烂多彩的历史人文与自然景观的壮美画卷。

老界岭景区，位于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境内，是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和精髓，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是一个集观光体验、科普科考、休闲度假、避暑养生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老界岭自然保护区域内山势陡峭，沟壑纵横，峰峦叠嶂，气势磅礴，老君山、玉皇顶、摩云垛、百石尖、锣鼓寨、瞭望台等景点各有千秋。保护区动植物

0: 更有每日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自然景观。景区内有中原第一山鸡脚尖，海拔2212.5米，有传说中的伏牛山神，还有情人谷、仙人谷、日月谷，三谷相连，气势恢宏。跨过6666个石阶步道，可到达老界岭观景台，巍巍犄角尖近在眼前，感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气概。长江黄河从这里分流，南北气候从这里分界，一脚踏两市，鸡鸣三县厅，是南北方过渡地区典型的旅游消暑圣地。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暑期亲子相伴、同学聚会、集体活动增多，加上生活节奏放缓后心态松散，容易出现烦躁易怒、懒散懈怠、相处矛盾增多的心理问题，学业焦虑、情绪低落也时有发生，夏季心理情绪调节不容忽视。情绪波动不仅会影响日常人际的交往，还会引发食欲减退、睡眠变差，对身心健康造成双重影响。家长要以包容平和的心态陪伴孩子，减少严苛说教与指责，多沟通，倾听孩子的内心想法，合理规划学习运动休闲的时间，避免生活过于单调散漫，培养兴趣爱好，舒缓内心情绪，闲暇时间结伴户外散心，谈心交流，及时排解负面情绪。成年人遇到事情要放平心态，避免情绪过激引发矛盾冲突，引导孩子学会包容理解，面对小挫折学会自我调节，逐步提升心理抗

0: 压能力，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平稳度过暑期生活，维护身心的双重健康。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湖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游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

0: 薪水，妈妈自在躺平，薪水泡泉一站唱完，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3: 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弓形，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